0: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中方愿与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约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与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弗里表示，印尼愿与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诈骗、打击网赌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辆车辆，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辆，小米、领跑及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及9万辆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这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体，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山东临沂和新区一处房屋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事发在昨天下午3点多，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经初步排查，怀疑是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当局调查事故原因，并展开善后工作。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8点，升幅0.9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升幅0.43%。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至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天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3: 大湾区。

0: 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佳。

0: 第二个小时，欢迎回来。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这首空灵的歌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齐豫所演唱的《船歌》，也是当时一部电影《八两金》的主题曲。那如果说要说香港的船歌的话呢，要说到这首歌，来自于欧玉强所演唱的《渔火闪闪》。那么这首歌呢，是在上世纪1979年的时候首次发行，它是一首粤语的民谣，编曲呢是以吉他为主，辅以小提琴。我们来一起来听到这首可以说是香港人的船歌《渔火闪闪》。
1: 闪闪擦浪涛

这首歌梅艳芳所演唱的是《去的爱》，发行在1984年，也算是在8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粤语经典情歌。那么这首歌呢，在之后有很多个版本的翻唱，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个版本翻唱来自于庾澄庆，由他所翻唱的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是《去的爱》。

那么要说到翻唱和原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两首歌也是与此有关，非常有趣。那如果你非常的熟悉这首歌《阿花的故事》，那你知不知道它的台语版本的原曲是由凤飞飞演唱的《六月茉莉》？那接着我们再来听到的是王杰演唱的《海海人生》，那他是翻唱了《沉默是金》这首歌，那也是翻唱成了闽南语的版本。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早间的8:3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这首歌非常的活泼，来自于林子祥的《亚里巴巴》，发行在1980年。那么提醒到您的，今天还是一个大致多云的天气，有几阵骤雨，早上的骤雨比较多，局部有狂风雷暴。那提醒你呢，随后的两三天还是天气不太好，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随后送上的这首来自于谭炳文的《旧欢如梦》。

改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是改编了一种摇滚范儿的歌曲。我觉得他改编的时候呢，是加入一些电子的编曲的版本。早间的8:52，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末周六为你送上的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以及本世纪初的歌曲。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个组合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一首摇滚歌曲《明天的明天》。那么这首歌呢，也算是一首怀旧伤感情歌，不过呢，用摇滚的方式来演绎。这首歌呢，我很喜欢它，其中的旋律呢是层层推进的，并且呢里面的电吉他 solo 的摇滚包装搭配着动力火车那种标志性的嘶吼式的演唱，也算是唱出了普通苦情歌的悲情框架。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整点新闻，在新闻之后是今天第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待会儿再回来吧。

0: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下月19日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将在9月授旗仪式时公布。指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力，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均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及混双均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也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过往队际外出参赛或资助90%参赛资金，现时已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也会较为宽松，希望资助更多的运动员参赛。劳工处和天文台正在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地盘工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达54.6度，指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表示，目前中暑不是雇员补偿条例涵盖的48种法定职业病之一，条例已经超过20年没有加入新的职业病，认为可以趁机一次过检讨，政府考虑时可以制定具体门槛或要求。北大屿山公路早上有8车相撞，初步知道2人轻伤。事发在上午7点多，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顺朗路有8车相撞，涉及5辆私家车、2辆的士和1辆轻型货车，受事故影响，往机场部分行车线封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中方愿与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8点，升幅0.9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升幅0.43%。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至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天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年轻人对入行当厨师有很多疑问和犹豫，我们请星级名厨简洁明大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为年轻人们打打气。
5: 现在年轻人入行呢，就一定要用心。其实他现在很多师傅都教人的、你只要用心去学，记住、勤力一点，不要说、我够钟就收工了、有阵时做埋啲尾啊，咁师傅最中意你抹干净啲台啊，啲嘢执好咁样，咁又多教你多啲嘢啊嘛，咁你好快上位啊嘛。如果你后生仔去做打可，你勤力啲一定好快上位嘅。
6: 系，
5: 因为人才急需要有，我哋老一辈都就嚟退休啦，真系噶，呢啲系我自己嘅心声啦。因为我做学徒嗰阵，我真系好用心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忠。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

在早间的9:06，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送上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那么在整点新闻过来之后呢，将会是第三个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早间的9:32，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要提醒到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但是有几阵骤雨，而随后的两三天也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并且呢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

28度，相对湿度91%。在早间的这三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接着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呢它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呢这部电视剧呢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它就是 TVB 的一个经典长寿情景喜剧，叫做《皆大欢喜》。我特别喜欢这部电视剧当中传递出的那种很积极很励志的感觉，好像呢通过团结就能创造奇迹似的，就让人们可以直白地去面对人生的起伏。那么这首歌呢是由薛佳燕所演唱，一起来听到这首《皆大欢喜》。

这首歌是来自于迪士尼版的《花木兰》，也就是出的一个动画电影。那么这是由成龙所演唱的其中的插曲《男子汉》，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是王菲所演唱的《假如我是真的》。

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依靠》，也是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早间的9:53，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为你在周六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时间过得很快，到了节目的尾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也是因为一部电影而红的一首歌，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那么要结束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晚家和你相约在下周六的早上，在香港广播，同时呢，也在香港广播道的上空和你相会。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了。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下月19日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最终参赛运动员的人数将于9月授旗仪式时公布，指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力，但是近期不同体育项目均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及混双均打入了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也越来越多，对港队的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过往队际外出参赛或资助90%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在的审批也比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的运动员参赛。早前本港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杰斯表示，地盘的工友在个人防护设施方面各出其谋，最有效的是风扇扇，可使得体温下降，但是呢，无奈要自费，价钱大约400多到1000多元，平均一件的使用时限大约半年。政府正在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周思杰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应该与时并进地讨论是否在暑热的情况之下，雇主必须向工人提供风扇扇。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认为，可以先在政府公务工程的标书上列明有关保障或者提供有关装备，以额外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再向外推广。北大屿山公路早上有八车相撞，初步知道两人轻伤。事发在上午7点多，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顺朗路有八车相撞，涉及5辆私家车、2辆的士和1辆轻型货车。受事故影响，往机场部分行车线封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

0: 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的干涉。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董军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地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约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另一方面，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命名为紫檀。在上午10时，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年轻人对入行当厨师有很多疑问和犹豫，我们请星级名厨简洁明大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为年轻人们打打气。
5: 现在年轻人入行呢，就一定要用心。其实他现在很多师傅都教人的、你只要用心去学，记住、勤力一点、不要说、我够钟就收工了、有阵时做埋啲尾啊，咁师傅最喜欢你抹干净啲台啊，啲嘢执好咁样，咁就多教你多啲嘢嘛，咁你好快上位嘛、如果你是后生仔去做打可，你勤力一点一定好快上位嘅，
6: 系，
5: 因为人才急需要有。我哋老一辈都就嚟退休啦，真系噶，呢啲系我自己嘅心声啦。因为我做学徒嗰阵，我真系好用心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新人类大世界。
9: 老师好，
10: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

0: 深的，因为它是跟物理比较多关系一点。那我本人的那个物理呢，就是非常不行。
1: 可能你当时候小的时候，如果有这一类的比赛呢，就可以提升你的能力。因为呢，这些是一个开放式的比赛呢，以我理解，就是可能你可能做很多不同的任务是你自己选的，你就透过某一些的工具，然后就解难，得出一个答案，就是你比赛的内容。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颖的比赛。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年不是第一次跟他们接触，他们每年就是到现在应该是第四届了，他们都有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那我们去年呢，其实也是邀请过呢他们上来，就是分享一下他们做的这个事情的。
1: 那我们讲的比赛是什么呢？就是 Astron Space Lab 国际太空编程任务第四届，就是2025到2026的一个比赛内容。那这个比赛呢，我们其实有上下两集。那首先呢，我们就送上第一集给大家听听，到底他们呢那个任务是什么的呢？那当中天娜也可以从中跟同学学习一下那个。
0: 要的。好，那我们一首歌曲马上开始我们的学习之旅了，好不好？

0: FM 总动员呢，我们有航天那个系列。
1: 嗯嗯，那我们之前呢，在六月呢，就邀请了一个小学跟我们分享呢，他们有一些的同学呢，去了这个美国 NASA 哈、啊，去做一些的参观。七月呢，我们就邀请了我们香港这个航天协会的会长，然后还有同学们呢，分享其实这三十几年来的哈、啊，我们一直对于航天的那个印象。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讲的呢，就是跟这个太空编程有关的。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哈、啊，就是呢这个国际太空编程任务第四届的这个举办方，还有呢、嗯、我们的总冠军的同学呢，今天会给我们做一些的分享啊。
0: 那首先我们请出两位嘉宾，就是六十 Pins 创办人邓颖琪 Kitty，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另外呢，我们有瓜华清小姐，瓜小姐你好。
3: 哎，你好。
0: 嗯，那另外呢，同学就方面呢，就是有圣保禄学校的同学，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4: 我是圣保禄学校的范天恩同学。
0: 嗯，你中几呢？
4: 我现在中五。
0: 嗯，那我们讲讲呢，就是 Astron Space Lab 国际太空编程任务第四届2025到2026了，已经是圆满举行了、嗯、那我们请 Kitty 呢跟我们讲讲这个比赛好不好。
2: 其实这个比赛呢，其实它是一个用呢部咁样嘅机咧嚟去搜集啲资料嘅，咁佢咧其实系一部微型电脑啦，咁佢咧就有，当然佢个样有几粒掣，但系其实最主要佢里面有啲感应器咧、可以搜集到一啲环境嘅数据嘅，咁佢无论系气压啊或者系温度啊湿度，但系最特别嘅咧，佢有陀螺仪啊，咁同埋咧佢最特别后边咧有个镜头嘅。咁而家呢嚿嘢咧，其實佢就擺咗喺歐洲太空總署，佢咪有啲窗口望住個地球嘅，佢圍繞住90分鐘到圍繞個地球行一次，佢就一路跟住嗰隻國際太空站咧就跟住走，跟住就一路去影嗰啲相嘅。咁每年咧，佢就有一個教育嘅 program 咧，我哋就可以去玩嘅。咁佢就會幫我哋我哋就會上載啲Python 嘅程式啦，咁跟住之後咧，個 Python 咧，你可以自己想寫咩應用到任何感應器或者嗰個鏡頭都得嘅。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跟住嗰個國際太空站到佢唔同嘅orbit， 佢嗰個圍繞住個地球，跟住就去 collect 啲 data 落去收集。咁跟住前面咧，其實呢度仲有個好似

0: 顯示屏嘅嘢咧，佢其實係可以做一啲顯示嘅，但係喺比賽裡面咧就唔得嘅，因為佢會擾亂啊太空人嘅工作嘅，咁所以就唔用得嘅。除非有另外有一個 program 咧，我哋就會係專登我嚟顯示呢、這個嚟等太空人記得翻地球 ，remind 佢記得佢哋。有一个小学版的。
1: 嗯 ,OK。啊、好了，那每个比赛队伍呢就拿到我们这个叫做太空的比赛机。这样子呢、嗯、那他们就想那个不同的就解决任务的情况。那今年的任务是什么呢？
0: 今年嘅任務咧，其實就會用到呢部機咧嚟去睇 ISS 嗰個國際太空站嗰個速度嘅，係、
1: 嗯、
0: 啦。咁好啦，你話啊測速咁點樣測速？咁揾個測速儀得唔得咧？喺地球就得。咁但係其實喺個太空總署裏面咧，其實好多嘅環境因素都同地球唔一樣嘅，咁、嗯、所以佢啲儀器都唔一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同學就要諗一個方法，點樣用呢度嘅感應器，甚至乎相片。再加少少 AI 去知道歐洲太空總署其實圍繞住個地球嘅速度係點樣樣。
2: 那我想問一下，今年為什麼會設定的這個題目，或者說這個 ISS 的速度對我們的航天事業是有怎麼樣的影響？同學們會有這一方面的知識了解的嗎？
0: 其實最主要咧，其實佢每年咧都有一個佢特定嘅題目，譬如嚟緊第五屆咧，我哋都到而家都未知佢個題目嘅。呢、這個題目我覺得佢最主要，因為會有物理內容喺度嘅。咁、
1: 嗯、
0: 其實第一屆嗰陣時咧，其實係多少少拜厄嘅生物嘅主題嘅。其實當時，因為佢第一屆係冇，即係佢任你自己要諗一個對人類有貢獻嘅題目嘅啫，佢純粹就係、是、或者你 interest 你有興趣嘅題目。咁、嗯、但係今年咧，佢就限咗就係話要測嗰個速度嘅嚇。咁、啊、其實同學仔，因為我問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是，就係好多時即係同學以為覺得去月球好遠，去火星係以年計咁樣，唔係咯。佢想佢哋可能多少少知道個 orbit 嗰個周，即係佢點樣圍繞住，同埋幾時可以有一個周期嘅時間去火星去月球，即係佢想佢哋知道多啲個 orbit 嘅資訊咯。
1: 嗯，嗱，問一下郭小姐啦，其實在當中比賽，你們已經是搞到第四屆啦，怎麼樣每一步每一步邀請多一些學校去參與的呢？
3: 哦，這個有一點好像是口耳相傳，因為我們四年前呢、其實都算是香港比較少的太空國際賽、
1: 嗯、
3: 所以當年我們邀請、一間的中學做我們 Pilot School， 然後我們有三隊的學生，也都要多謝多特虛好對我們的信任，派了、就是、三隊的、就是、同學給我們去帶領啦。當年的題目就比較生物學的，他意思就是說，假如是用這個太空比賽機，你可不可以想像在國際太空站設計三個任何的實驗、
1: 嗯、
3: 是對太空人有益處。當年他們有三個題目啦，第一個題目是不是很開放式啊？
1: 對啊，
3: 是啊，然後這間學校很厲害，就是聖保羅學校，他第一個題目就會定了是、啊、我可不可以在 ISS 種植綠藻有氧氣同埋可以提供食物能量。咁第二個題目咧，就係喺國際太空站可唔可以種植中草藥去做翻一啲嘅食品俾太空人改善骨質疏鬆。
1: 好、
3: 哦。第三個咧就同個鏡頭有關啦，就係、是、我可唔可以用佢嘅鏡頭影落個地球監察中國零下嘅沙漠化程度？
1: 嗯，
3: 係啦，嗱、那個題目係咁開放式。
2: 嗯，
3: 咁所以三队咧最后都好好地有老师嘅带领之下啦，咁同埋我哋帮佢睇咗好多佢哋嘅内容，因为第一届个经验不足嘛，竟然三队都入到国际赛，当时系有三小时嘅个数据俾翻佢哋嘅，咁、
1: 嗯、
3: 然后佢哋会写翻一个科学报告出嚟，有指数有模式咁样啦。咁歐洲嘅國際賽咧，佢哋係唔興分冠亞季軍，因為大家題目不一樣，
1: 嗯、
3: 因此佢哋咧只會有一個叫做歐洲嘅最後十強。咁而呢三隊其中一隊咧，就係關於綠藻種植咧，就攞咗歐洲最後十強啦。
2: 哇！
1: 第一次參賽，
2: 不得了，
1: 不得了。
2: 嗯，
1: 那所以呢，这第一次比赛就已经是香港方面是获得一个大成功，所以推使你们呢就继续办下去。比如说这几年搞到第四届，那我之前麦前呢都已经听到你们说你们已经是筹备是有第五届的那个情况的了。那好了，那在当中比如说这几次的比赛看到同学或者是对于解难的能力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呢？
0: 肯定的，因为其实这个比赛呢它不是只是要你程式叻啊嘛 ，coding 叻嘛，咁其實佢由佢開始做 research 開始咧，佢要知道好多基本嘅數字啦，譬如佢個 orbit 嘅運行要行，佢係點樣行咧，經過咩國家啦，點樣幾耐先一個週期啦，以至到佢個你會睇到佢嘅基本速度，所以其實速度唔係佢話越準越會贏嘅，唔係咁樣。佢因為你可以 open book 已經知道個答案咁樣，咁跟住佢同埋佢又要知道點樣用呢部機，譬如呢部機本身唔係佢哋平時用開嘅嘢，因為平時佢哋用開係 Windows 啦，以至到因為我哋疫情期間，其實好多學生係用咗 iPad， 佢根本唔係用 Windows 噶啦，嚇咁變咗佢做功課有 MacBook 咁樣，即係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點講行 Linux 嘅系統嚟嘅，佢行咗第二個系統，咁變咗同學仔要用嘅時候，由佢寫完個程式個 Python 就一樣嘅，其實個系統，但係要用呢部機嘅時候，佢要
1: 係呢、這個過機器，然後才能測試到。
0: 係啊，或者好似舊年咁樣，舊年有啲同學係話，因為呢個比賽令到佢第一次用到 Linux，反而跟住佢話佢會繼續學，係啦，佢因為有興趣。
1: 開發了他呢個新的範疇。係
0: 啊，我記得舊年嗰隊係有咁講，咁變咗其實同佢平時用嘅系統唔一樣嘅時候咧。同埋有好多嗰啲以至到機械人裡面其實個心臟都係呢啲系統嚟。咁所以其實佢學識咗呢個系統，無論喺機械人開發啊，或者係其他搞其他科技上嘅嘢，都好有用。
2: 那从第一届到现在第四届结束了，马上要有第五届了，那其实我们的力量是不是也在越来越强大？因为刚刚郭小姐说最开始只有三支队伍嘛，那到现在我们的合作伙伴或者是说我们参赛的人数是不是也是非常好了呢？现在
0: 是的，因为其实都是其中一个学生鼓励我哋去做呢件事啦，因为其实第一届嗰个当时赢咗全球十大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学生都好担心我哋香港当时系冇呢个航天嘅公司，咁令到佢个即系嗰个职业生涯可能会有唔同嘅考量啦，可以咁讲。咁去到其实因为我哋做嗰阵时咧，政府系未招载荷太空人添嘅，好早嘅其实。咁变咗香港系冇声音系关于航天嘅。咁去到临尾系有政府招载荷太空人啦，就系正正招阿黎博士嗰批嘅时候咧，咁就开始有声音啦。咁就變咗我哋會多啲人去接受我哋去希望去推行航天呢個部分咁樣嘅一路以嚟咧，咁至少譬如香港嗰個教育，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啦嚇，咁其實佢哋都好大力支持我哋去做呢件事。咁去到我哋第二屆，我哋同香港理工大學合作啦，去到第三屆，我哋同香港大學再合作。咁一路我哋成個 journey， 除咗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好嘅生態圈，俾同學日後可以有呢啲公司喺度，甚至乎未係有呢啲公司，至少有呢個教育機構或者大學。可以開多啲呢啲班，重視多少少做呢樣嘢咯。咁所以其實一路都會有唔同嘅譬如香港大學啦，咁佢自己都有一個部門係專跟做航天嘅嘢嘅，但佢哋嗰邊係研究星體多啲嘅，黑洞啊星體。咁跟住就係譬如ESRI 佢係專係，因為頭先我哋咪講呢度有個攝像頭嘅，咁其實咧。ESRI 其實佢本身係專係研究衛星地圖嗰啲嘅，咁所以變咗我哋係會即係同唔同嘅 party， 希望可以有多啲唔同嘅資源可以俾到學生咯，可以咁講。
2: 那四届以来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同学就完成了不同的任务，他们对于航天的发展，或者会不会有同学因为参加了这样的比赛可能对航天说我有兴趣加入，Kitty 看到这些同学他们的态度或者说这几届的转变是怎么样的呢？
0: 会肯定好过四五年前嘅，其實係啊，因為嗰陣時真係覺得好遙遠啊。好似頭先我講，其實而家可能都仲有學生覺得火星係好遠，但其實只係七個月至九個月嘅時間你就去到噶啦，其實咁就等於當年Titanic 要去好遠嘅地方，係用以月計咁樣坐船，而家坐個飛機幾個鐘度啦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指日可待嘅，應該係佢哋比以前係再接受啲，但係即係要好多唔同嘅人一齊去處理做到啦。譬如傳媒啦、學校佢哋要參加啦、老師要 yes 啦，因為佢哋都要帶隊，同埋呢個範疇，我覺得好多老師都未必涉獵過嘅。即係如果譬如老師佢首先要綠燈，要勇敢參加先啦，覺得自己可以得啦，咁帶埋啲學生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緊要，同埋學生佢最後要 debug 到嗰樣嘢啦。咁其實好多方面嘅嘢嘅，其實都
1: 因為我都很明白，比如說学校去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他考量有很多，比如说他们老师带队，他们能不能带，他们有没有一个能力去应付这些题目。因为之前我们请他们讲这个国际太空编程比赛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挺难的。第一，他们要重新学习一个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机器，然后解决一些问题呢也是一个很开放式的问题，你们可以用当中那个部件不同的能使用的地方能够想象到一个任务出来吗？好了，
2: 那想问一下，比如说因为其实说老师可能都是一个挑战来的，那大会会不会也有一些的
1: 老师班
2: 是啦，在老师先来了解一下这样子的呢？
0: 咁都可以嘅，但係譬如我哋其實都會向多方面去處理啦。除咗頭先講嗰個生態圈嗰、那個太空生態圈嗰樣嘢啦，咁另外我哋要等校長知道呢個重要性啦。咁而家當然亦都肯定知道㗎啦，已經嚇。咁跟住我哋就要提供翻一啲協助俾老師，等佢哋有把握啲可以做到呢樣嘢咯。係啊。
1: 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圣保禄学校的范同学呢，他是学校代表，因为他们的组呢其实有三个同学，那他今天就来做学校代表，拿到的是总冠军。那首先问一下 Kitty 了，总冠军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0: 其實我哋呢個比賽即係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係你編程要最叻你贏嘅，亦都唔係你計得最準你贏嘅，因為本身都已經有答案㗎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成個比賽最好一樣嘢就係咧，你個創意點樣去揾到呢個嘅答案。咁而通過呢個要揾嘅過程裏面咧，你就要睇好多唔同嘅參數啦，跟住再去做嗰樣嘢嘅。咁最後其實先至係即係點講咧？先至係可以攞到個總冠軍嘅。當然佢因為其實好多 scientist 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佢能寫到，但係跟住佢未必解釋到咁樣。咁其實佢因為佢裡面都要做 presentation 嘅，咁所以其實佢都要講翻佢啲 data 點嚟啊，點樣佢 method 係點樣啊，去做咁樣咯。
1: OK， 好啦，那我們請到是總冠軍
2: 范同學，
1: 范同學，那來跟我們介紹一下你們這個設計是什麼樣的呢？
4: 咁我哋組咧本身係諗咗好多用嗰啲Accelerometer 啊、gyroscope 呢啲 sensor 嘅，咁我哋就覺得越諗越複雜，咁我哋就覺得不如我哋唔好諗咁複雜，我哋簡潔啲咁樣，咁我哋最後咧就係實行就諗住用嗰個國際太空總站本身嘅 GSD 去同埋佢嗰個攝像喺嗰個 astropy 上面嗰個攝像頭去計翻個 speed 嘅。咁我哋就係通過 GSD 啦，成佢嗰個即係攝像頭嗰、那個影到個 image 嗰個大細啊，咁大概揾到咧嗰、那個真正嘅嗰、那個 距離啦，咁我哋就再揾嗰個 altitude， 然後我哋就用 physics 嘅即係一個公式去計翻嘅。
2: 我想問你們，這一隊在收到這一次大會的題目的時候，你們就已經立刻有想法了，還是你們怎麼樣，就是到最後設計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步驟，中間經歷了些什麼呢？
4: 我哋本身係就係想用啲 sensor， 但我哋就覺得。是因為佢有好多 data， 咁我哋就係覺得佢太多 data， 然後就要歸納埋一齊啦。咁我哋就覺得我哋係越整越多問題，然後係有好多嘅嘢要即係 assume。咁我哋就唔想 assume， 因為我哋都係真係想讓佢係 work 到嘅。咁我哋就覺得不如我哋揀一啲，即係仲有我哋係因為我哋其他即係我同埋另外一位同學都係冇。接觸過物理嘅，之後一位同學接觸物理，咁我哋要商量，我哋要肯定一個方案，咁我哋都要三個都要認同噶嘛。咁我哋就因為最後呢個方案係比較簡單，然後我哋係都比較容易明嘅，咁我哋就最後就決定係呢個方案咯。
2: 嗯，那這個過程其實只有一位同學是學習物理的嘛？那你們兩位？完全没有对物理有太多知识的，去理解这些公式啊，去理解整个运算过程，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呢？
4: 咁我哋都系，因为我哋有位同学可以解释，咁我哋都系想系愿意去翻欧嗰啲物理公式，因为佢都唔系真系好难嘅。咁我哋就系上网睇啲。片啊，咁樣再俾我啲同學解釋，咁我哋就明白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咯。
1: 嗯，在參與當中呢，比如說因為學校是連續參加幾屆，會不會給到你們有壓力？
4: 係有少少壓力嘅，因為我哋始終都要交到個成品啦。因為我哋之前嗰啲師姐付出咗咁多，咁我哋都唔可以辜負佢對我哋師妹嘅信任。我哋始終都係需要做，即係完成到一個好睇到，即係好睇嘅一樣結果出嚟。所以我哋都係有壓力嘅。
1: 嗱，基本上呢，就看到呢個問題，其實同學有一些不確定的地方。能不能问师姐的呢？还是虽然你们感受到，哎，我们肩负着那个学校啊、师姐的重任，
2: 但系都唔可以丢了那个脸面这样子。
1: 对，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既然师姐有参加过，我问师姐不就成了吗？
2: 但师姐上一届的题目可能不一样的吗？
1: 但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是 physics 好劲的，那你就可以问一下他咯。
2: 行不行呢？你觉得？或者在这过程当中，谁给你们的帮助？你觉得是就很关键的呢？
4: 咁，因為我哋學校係有位老師負責啦，咁我哋唔識嗰啲，我哋都可以問下佢嘅。咁阿 Kitty 老師咧都幫咗好多嘅。咁佢就我哋平時即係翻到屋企就諗到一啲唔明嗰啲咧，我哋都可以問佢 WhatsApp 嘅。佢都好歡迎我哋隨時 Zoom 啊，問下佢啲問題嘅。所以啲老師確實幫助咗我哋好多。
1: 嗯，
2: 那我刚刚听到 Kitty 说呢，我们除了要做一个产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是有一个三分钟的你要去解说你自己的这个作品嘛。那我觉得做出来呢，可能是一个难度，但你要 present 呢，其实你是要高于去制作的那个理解能力的，因为你是要总结归纳，然后你要告诉给别人听嘛。那对于这三分钟的演说的话，对于你们来说会不会是另外的一个难题呢？
4: 咁我哋系我哋嘅嗰个三分钟 present 就主要系讲关于我哋嘅，即系前面就系介绍我哋嘅物理系大概系即系有乜嘢物理会运用咗喺嗰个方法嗰度啦。咁我哋就觉得都。即又唔係好難，因為我哋要實行呢個方法，我哋都係真係要好理解。咁我哋嗰時就係直接係可以講解翻我哋嘅，即我哋嘅理解，然後再擺落我哋嘅 present 嗰度。
2: 嗯，嗱，可不可以簡單的？我們不要三分鐘，一分鐘，你向我們的聽眾，因為我們的聽眾都是很普通的。那个老百姓吗？那你能不能用一个你觉得我们能懂的语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呢？
4: 我哋平时例如有啲嗰啲，即系我哋有幅地图，咁我哋就嗰啲同真实大晒唔同噶嘛。咁我哋就系用我哋有一幅相，咁我哋就通过我哋喺国际太空总站嗰度获得嘅一个 GSD， 咁就好似我哋平時將我哋嗰個地圖嘅嗰個乘翻大佢，咁樣就知道嗰個距離。咁我哋就最後咧就係、是、用即係中學都有學過嘅嗰啲三角學，即係嗰啲 sin、cosine、tangent 咁樣樣嚟計嗰、那個。嗰、那個地球同埋嗰個太空總站嘅距離，咁我哋再係通過計到個距離之後，我哋再擺入去一個嘅物理嘅公式，都係

0: 係中學有讀物理嘅都係會識嘅，就係將佢開方咗之後，再佢嗰個地球嘅 mass 同埋乘翻個 gravity， 再除翻嗰啲我哋之前計到出嚟嘅嗰啲 radius 啊咁樣樣計翻嘅，所以其實都可以當係解決緊一個數學嘅問題。
1: 嗯，他們就是用一個
2: 數
1: 學的方法，數學
2: 加物理。
1: 嗯，
2: 我在数学那部分我感觉我好像还是能理解的，但到物理就可能不太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让他们在学校的那个学习都是可以运用在这个数据里面。
1: 嗯，问一下 Kitty， 刚才就说呢，同学是说哦，其实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会问你嘛，哦，那你怎么样帮他们呢？
3: 因为其实这个比赛呢，佢唔系，即系我都希望做到唔系一个比赛，反而我哋成日推广话系一个 challenge 嚟吓 ，challenge 自己。咁所以我都会希望用一啲唔系好 formal 嘅形式，譬如佢哋可以 WhatsApp 问我啊，夜晚黑嘅时候啊，咁佢哋谂到諗到有咩方法又可以問下睇下得唔得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至少我會 open 去俾佢哋去問啦。咁但係就佢要解釋下，譬如佢個諗法係點，咁跟住我哋再俾少少指引佢啦。跟住佢可能會 come up with 可能話，我可唔可以用呢個 sensor 咁咁樣講？咁跟住之後我哋又可能話俾佢聽啊，好啊，你如果係我哋俾啲
1: 你試到咪得咯。
3: 俾啲網站去睇咁樣，咁跟住我哋就唔會俾個答案嘅，但係會俾幾個網站去睇。嗱，你向呢、這個如果你係諗住向呢個方向咧，你就睇呢幾扎嘢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嚟等佢去到做到嗰樣嘢咯。但係我哋 methodology 個方法，我哋唔會話限死你要咁或者咁咯。
1: 我覺得作為主辦方難的地方就是這裡，因為呢，你們是知道那個機器究竟是怎麼樣用。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同学可能有一些想法出来，你们就知道哎，其实不是这么用的吧，然后你们也未必很直接的告诉说哎，不是这么用的，其实可以怎么样用，又建议另外一个方法，其实你就给了他一个提示或者答案，你们作为主办方又不应该给他们答案，应该让他们想，这个会不会是你觉得困难的一个部分对你自己来说？
3: 都會嘅，但係其實主動問已經贏咗一半嘅，其實我覺得，因為其實即係你肯問，代表同埋首先你嚟問之前你要準備咗先噶嘛，係啊，即係你唔會學生亦都唔會嚟問答案啦，講真嚇，咁所以基本上佢你聽得到佢已經 prepare 咗一啲嘢，你其實可以俾多啲即係一啲方向俾佢哋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其實佢。個好似唔同嘅同學，可能佢 physics 學過某一啲 formula 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個時間性都係緊要噶嘛，咁第一屆係三個鐘，咁今次係十分鐘，咁你某一啲嘢其實你可能係因為個時間你 proof 唔到計唔到噶嘛，咁所以其實嗰個都好有即係都要考量好多咯，可以俾佢哋知道。
2: 之前呢 ，Kitty 跟我们介绍说，其实这个比赛不是说看同学们的编程能力有多么厉害，可能更加的考虑的是他们的创意，他们的这个想法。那这一次的总冠军呢，那我们的圣保禄中学，Kitty 觉得他们这一队的同学呢，很欣赏他们的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3: 首先其實佢哋個 marking 咧，其實有好多人去評核嘅。咁除咗由佢哋個 presentation 啦，去到佢哋個方法啦，去到我哋有一啲因為今年係同香港大學合作啦，咁佢哋都會幫手去評核啦。咁而我自己個人咧，覺得佢哋最特別嘅一部分咧，就係因為原本大會係歐洲嗰邊俾咗一個實數出嚟嘅。咁佢就將嗰個實數咧，就將佢變咗做一個活化咗嘅數嚟自己計翻出嚟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新穎嘅方法嚟嘅，因為過往我哋收咁多屆嘅作品咧，係冇用過呢個方法嘅。係啦。
1: OK， 所以就是從解決問題或者是新穎的想法當中咧，他們就是有一個很大的突破。那问一下同学的，那好像刚才 Kitty 所讲的，哎，你们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再告诉你们，哎，原来你们有一个新颖的想法，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新颖的呢？
0: 其實我係從來都冇想過，因為我哋始終一開始收到嗰個題目咧，都係當係數學題咁樣解。咁我哋數學咁梗係有啲即係有啲 hints 俾你啦，有啲數字。咁我哋就最後就用咗呢個數字，都唔知道原來係之前冇人用過嘅。
1: 哎，这个就是比赛有趣的地方，因为或者是科学研究，有很多时候我们无论是在地球也好，或者是太空也好，很多方法，都是我们希望解决某一些问题，或者是得到某一种的答案，我们就想出一些事情出来。这个是不是比赛本来可能在外国，或者是真正我们出到社会做任何的事情，其实完全没有答案的嘛 ？Kitty 都这样想，对不对？
3: 肯定啦，譬如而家譬如學校佢哋會學到 pi 啊，或者我哋個 gravity 佢都已經有嗰個數俾你。咁如果同學仔係有興趣嘅話咧，其實甚至乎外國嘅教育咧係好會第一堂已經話俾你聽呢條數點樣計出嚟，這個數點樣計出嚟嘅。咁令到啲同學唔會話有好多個數要背曬佢咯。咁令到即係至少學生係會覺得有好玩啲、趣味啲咯。外国好多时都是这样的。
1: 那比如说从这个比赛当中看回香港的教育，这个比赛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在香港是少见的那种比赛模式呢？
3: 我觉得是咯，因为佢亦都吸引了我去介带完第一次再带第二次咯。所以我觉得佢因为唔系真系话净系靠你 coding。嘅嘢，而係佢有一個開放，好真係好開放嘅方法俾你去做咯。咁甚至乎我哋過往都有啲同學係即係會 set up 個 experiment 嘅場景嘅嚇，咁嚟做呢樣嘢咯，嚟做嗰個實驗咯。咁就變咗佢唔係淨係用學校教嘅 formula 去做，或者個係啦個方程式去做咯。
1: 那問一下朱迪啦，作為聯合的創辦人，剛才 Kitty 就講到他對於，比如說香港的教育啊、比賽的一些想法，你又怎麼樣看的呢？
4: 我覺得即係作為比賽嘅主辦方，喺學校嘅立場當然係想派隊學生贏啦。咁但係我哋都想保持翻嗰個質素，就係、是、即今年係算係最多隊伍可以上載程式去太空嘅，去國際太空站嘅。咁當然呢個都係佢哋經驗嘅累積。咁但係我哋都唔想話因為經驗嘅累積咧而霸曬啲獎。咁所以我哋想一視同仁，都會有一個工作坊俾翻大家嘅。而喺題目因為國際賽去定嘅啦，咁但係喺翻佢哋交嘅件嘅質素咧，我哋係個要求係有所提升嘅。咁我譬如俾個例子就係頭先都想分享就係有啲隊伍咧係有應用 AI， 有啲係冇。咁有一個好明顯嘅分別，我未講程式啦，就佢哋演說嚟講咧，有啲隊伍已經用 AI 生成咗十頁嘅演說。仲有佢哋嗰三分鐘嘅演說咧，拍片咧已經自動生成字幕。你會見到學生嘅能力，佢嘅潛能係我哋想象唔到嘅。我哋冇話唔可以用啊嘛，咁真係可以用啦。而佢哋應用得咁好，咁評判會睇起嚟會賞心悦目，同埋佢會睇得明佢哋個方法啊。因為應該係 AI 嘅應用，在於我哋嚟講咧，其實係學生應用佢嘅技能。是他告訴他我要什麼，他幫你生成。如果學生本身沒有這個底，他出的東西一定不是他想要的東西。所以因此會見到我們都很鼓勵學生去接觸多一些，去用多一些。另外就是沒有用的學校，至於下年我們會不會鼓勵他用呢？當然會，可能會給多一些例子他們去看看、上屆有些學校這樣應用，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1: 那问一下 Kitty 了，那好像刚才朱迪所说，在一个其他工具应用方面呢，有一些学校已经是很擅长是使用 AI。你看到这几年同学有什么改变呢？无论是因为比赛当中用不同的想法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考量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presentation 的那个技巧呢，然后在短片当中有能不能使用 AI 去辅助他们，你看到当中有什么转变吗？
3: 里面其实呢，因为带队老师可能是同一个，但是学生不一样嘛，那你会发觉呢，其实有部分带队老师都会鼓励同学去用一些很新的方法的。是啦，咁嚟突破佢哋嗰對嗰個界限，你可以咁睇。所以每年我哋一收件嘅時候，我都好著約咁樣睇下有冇新嘅方法嘅。咁我次次都有驚喜，即係由佢個方法啦，去到佢個程式啦，去到頭先郭小姐都 Judy 都有講，佢哋今即係會連嗰條片都有用到 AI 剪得靚過真係翻工嘅同事啦，真係次次都有，年年都有驚喜嘅。咁同埋我哋有時傾開嘅時候，同啲大隊老師呢，佢哋即係參加過幾次嗰啲呢，大家都喺度諗啊，好期待會唔會今年改題目呢。咁、如果一改呢，可能又大洗牌，可以咁講，因為你會變咗啲師兄師姐未必太多經驗累積到落嚟嘛，咁就一定又有新景象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期待佢，好似應該係九月度應該又有會有新今年第五屆新的題目了。是的。
1: 對於同學來說，問一下范同學了，那你看到同學在經過這次比賽或者是交件當中有什麼成長嗎？先說你自己。
0: 那我自己呢，就是對物理的方面是認知了很多，因為我是以為我不選擇物理做我的選修科呢，我就以為我不會再接觸到，即是比較少接觸到。但我沒想過我是可以有機會是用個物理真的應用在一個比賽那裡。那它是讓我是明白了更加多關於物理，即是例如即是啲舉個比喻，例如 gyroscope 那些Yon 那些收的 data， 那些 Yon 其實是怎樣才可以整合到來用呢？還有在那個物理那裡，就是即是讓我對航空那裡是知道更加多，因為我以前是沒什麼，即是不是對航空是沒什麼興趣的，因為始終我因為香港之前始終是在航空那裡是不會有涉獵啦，那我是這次比賽確實讓我知道更加多航空啦。那我的同學呢，他都是有講到的，說我們之前想即是我有讀物理的那位同學，他是說他是突破了他自己在物理各方面的認識，因為他是沒有，他是之前他是想過的方法，他 是有些是要關於大學才會學到啦，那他就是要讓他知道了更加多，然後讓他對物理是產生了更加大的興趣。
1: OK， 好了，那比如說剛才同學所說，其實是開發了他一個新的思維，他本來以為是我都沒有機會學習某一個科目，他可能就過了高中就把他丟下了。那 Kitty 其實看到同學在當中，我知道也有一個故事想分享，比如說同學說香港其实没有什么样的航天的事业发展，所以呢，第一届的同学尽管他是赢了那个比赛，但是你其实也问他，会不会在这个方面呢，他的答案是怎么样呢？那个故事是怎么样
3: 的？其实最主要第一年的时候呢，我们即当时其实是政府都未招在學太空人的時候呢，咁我哋就已經開始咗呢個計劃啦。咁跟住就即係就同先導學校去做呢樣嘢啦。咁嗰年呢，其實嗰隊係攞到全球十大嘅。咁其實成績係唔錯，同埋第一次攞到飛行狀態嘅，因為係香港未試過嘛。咁變咗其實個成績係唔錯，咁但係譬如我哋後屘帶佢去做一啲訪問嘅時候呢，咁會知道佢哋個心裏面諗得多啲嘅，因為主持都會問佢你會唔會投身嗰、那個呢、這個行業啊。咁當時其實因為香港係冇即係冇聲音啦，關於航天嘅嘢咁樣，咁即係政府亦都冇提任何嘢啦，咁所以變咗同學仔都好聰明咁樣知道，即係佢唔會去投身呢樣嘢咁樣。咁就係做完呢個訪問之後呢，就激發咗我呢要去努力咁樣去整呢、這個，希望可以整多啲唔同嘅平台，或者鼓勵多啲公司去做呢樣嘢囉。咁所以我哋就即係亦都當時亦都正正有一個 個航天，關於航天嘅 society 啦，你可以咁諗。咁叫 OASA 嚇，咁佢亦都可以 group 埋一紮唔同嘅 scientist 啦、教授啦，或者中意做航天嘅科研嘅人啦，一齊喺同一個地方，我哋可以傾同交流嘅。咁變咗我哋越嚟越多人可以知道呢樣嘢，同埋去協助呢個生態圈咯。咁直至到我記得應該係隔咗兩年之後咧，政府就有一個第一個大灣區嘅太空嘅航天嘅經濟峰會，係成個大灣區。咁就變咗我哋越嚟越多人可以 group 埋一齊。咁就等政府知道啊，其實我哋係有興趣嘅同學仔嘅，我哋有興趣能做到嘅同學仔喎，其實係有喎。咁我哋點樣去做呢、這個一路去提升，令到佢哋入大學有多啲資源呢？咁即係由佢哋中學多啲扶持，去到大學，佢哋都會可能開唔同嘅科目啊。咁以至到近呢今年開始，黎博士都可以入上到去啦，咁而越嚟越多學校肯接受航天嘅嘢啦，咁所以變咗成件事都佢會睇到係有個將來喺度咯。
1: 我覺得呢個主動性是很重要，好像 Kitty 在剛才回答，比如說同學在當中有一些提問，你說他們肯提問。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呢，主动性是一个进步来的。同学需要主动，然后香港各界如果想需要航天的一些培训，或者是我们想看到香港有一个未来是有关于航天的话呢，也是需要每个人表达一个主动性。哎，我们想需要政府或者是比如说不同的机构呢，其实会听到的。
2: 那我们其实呢，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哈，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些跟太空有关的新闻呢，这个节目呢，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对我们的航天事有更多的了解，让知道我们的距离其实并不远。那今天呢是第一集，那我们之后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的参赛的同学呢，也会上来我们节目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作品理念哈。那今天呢，先非常感谢 Kitty、Judy 还有我们范同学的分享。谢谢你们，
1: 谢谢。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将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的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多20%，也会安排近1000辆的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闸机。当局在本月13日及15日先后2次进行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大约1000人及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的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下月19日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最终参赛的运动员人数将于9月授旗仪式时公布，指虽然上届亚洲杭州的亚运有主场之力，但是呢，近期不同的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及混双都是打入了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也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过往的队际外出参赛或资助90%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在的审批也会较宽松，希望能够资助更多的运动员参赛。劳工处和天文台正在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及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的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无奈现在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提出法律或者合约可以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的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的气温达到 54.6 度，指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另外一方面，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命名为紫檀。在上午10时，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30分钟，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高温天气出汗多，体味问题总让人感到困惑，到底体臭和身体内部有什么关系呢？ 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5: 最最核心的病机呢都是源于我们一个体内自身的一个体质产生一些湿热上升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些现代人平时可能吃些生冷煎炸油腻甚至饮酒损伤了我们的肝脾肾，这些损伤肝脾就会产生一些湿热湿气内积，就形成一些浊气。这些浊气来讲正常就大小便没有排出去谷住在身体里面，就形成一些汗腺一些气味。很多时候特别是腋下这个暑热天的时候搭地铁，很多时候浓浓的体气就是这些湿热所产生出来的。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7: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8: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6: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7: 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接下来有我们的普出精彩三十载。
18: 上个星期呢我们就听了 Carson 老师了，那这个星期呢就是
17: 我们就是 Michael 老师，
19: 卡拉卡拉的来哦，哇真的好惊喜哦。
17: 对啊，因为呢我们其实马上十月份呢我们就会开启我们今年的校园巡演的计划了，我们就会去到呢港九啊新界啊离岛啊，就是我们希望呢尽量呢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带很多的这个欢乐普通话的知识金曲都送给大家。哇，
19: 我记得上一年我们就是几位去的时候也去到很多就是很偏远的地方，我觉得是很多的新的版图有开了起来耶。
17: 对啊，
19: 常州啊，你们是不是去常州啊？
17: 我们去我们是前年去的常州，
19: 南丫岛，
17: 去年我们去了马湾
19: 啊，马湾也对。
17: 对，
19: 哇，今年真的很期待耶，十月的时间好，是不是？
17: 没错啦。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是很隆重的挑选了一帮呢这个很精英的小朋友啊，他们在唱歌方面呢都很有兴趣的。
18: 而且在社交媒体里面呢也看到他们的一些的演出，
17: 没错哈。
19: 啊，还是说我分享那一个吗？是不是？还是说其他的？
17: 就是都有
19: 哦，很多哎，
17: 很多是可以到我们那个RTHK 的那个社交。

0: 十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0: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3: 谱出精彩三十载啊！今天呢，我们又是很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歌唱老师 Michael 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Michael 老师您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老师啦。
3: 那 Michael 老师呢，今天呢又是准备了一点点小小的训练给到我们的同学啊。那同时呢，稍后呢也会邀请我们同学呢有这个实战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交给我们的 Michael 老师。
4: 咁跟住呢同大家介绍就係我哋嘅中丹田。中丹田乜嘢呢就係我哋嘅 chest 啦 ,ok? 係中间嘅所以佢叫中丹田。然之后我哋嘅上丹田喺边呢就係我哋嘅眉心呢一个位。係啦啲人俗称嘅第三隻眼就係呢度啦。嗱我哋唱歌呢最好 ideally 呢就係可以放松到呢三个 point, and then 连成一线就係最好嘅状态。我哋试下呢个练习呢就係帮助我哋嘅上丹田去到连接我哋嘅中丹田嘅，我哋呢个练习，我哋试一次咯，我哋试下由 A 开始。

0: 攞一个八度。系啦，呢个练习咧，我哋做妈 M A 妈。咁中间系做咗啲乜嘢咧？我由假音哒变成我嘅 chest voice， 中间嗰个 process 先至系要我哋好专注去练习嘅一个位。如果唔系咧，一快就变成妈就练唔到嘢噶啦。中间咧呢一个位就系由我哋上边连接到去我哋中丹田嘅地方。大家试下准备 ，three four。Very good， 俾多个 tips 大家，就系试下大家去到高音嘅时候咧，好似攞住几袋好重嘅嘢 ，and then 慢慢放低个感觉，所以就会系，记住嗰样嘢系好容易碎嘅，如果唔系咧 ，prang 就冇咗噶啦。OK， 大家试下准备咯 ，three four，very good。feel 下个下丹田做一个 support，and then 我哋试下再上一个 three four， 妈，大家会知道咧呢一个练习其实佢只不过系高八度落一个低八度嘅啫 ，OK， 所以咧个音永远都系同一个音，我哋尝试下俾多啲 focus， 可以就系听下佢个 frequency 系乜嘢咯，大家准备 three four。Very good， 我哋试下再上高啲咯。再高啲嘅时候咧，我哋试下谂打喊路，呢个系最自然打开嘅方法。准备 three four， 妈。Very good， 大家都已经 get 到嗰个中间点样去转换嗰个位置。呢、这个亦都系点样由假音转去真音。嘅一个方法，其中一个方法 ，OK， 我哋不如试下嚟多两个，我哋睇下再高音啲，可唔可以都 anchor 到呢个好嘅 posture 咯？准备 ，three four， 妈 ，amazing，last one everyone， 准备 ，three four， 妈。好。大家不如飲啖水先，我哋坐一坐低 ，thank you。係啦，咁咧啱啱我哋一路飲水一路聽啦，就係、是、就分享咗點樣去 focus 我哋嘅下丹田啦，就由我哋嘅去感受。第二就係、是、我哋嘅音準 A B C D E。第三就係點樣將我哋嘅上丹田 connect 到我哋嘅中丹田，然之後用我哋嘅下丹田去 support 住。好。而家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流程，去俾大家 warm up 咗，热咗身。
1: 好，热身完成之后呢，那就当然哈、啊、是要展示一下的时候啦，好不好？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几位同学呢来演唱一下你们准备的作品，那我们也请 Michael 老师呢做出一些的点评。那我们先请第一位同学，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希彤，你哋可以叫做 Hebe 或者阿蛋。我今日要唱歌系。晚安莉莉的歌是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丽呢。微光轻轻午潮叫醒了夜晚，凉亭中风吹过散走了花瓣，有过如未还笑得璀璨，时间流过才证实习惯，如今天的天气要写进日记，如知今晚等你睡花也纷飞，人有时强求或会失去，宁愿沉默忘记在夜里划破水波，到心窝映照自我间。

0: Thank you。OK， 咁咧，今次咧就唔系丹田嘅问题啦。嗱，你丹田咧本身好 active， 同埋用得都几好嘅。依家咧系争少少音准，系我知道嘅，因为冇音乐，所以同埋有少少紧张啦，望住歌词啦，各样因素加埋一齐咧，先至有呢个情况嘅啫。但系咧，你喺屋企平时咧都可以练一样嘢，因为呢首歌佢系一个要用好长嘅气去唱好笃密嘅字，帮我练呢、這个。咁呢你试下计住自己能够 hold 到几耐。嗱，当如果我可以 hold 到30秒今日，你听日就尝试挑战自己33秒，跟住35秒，跟住你就越嚟越可以 hold 得耐。咁呢你就唔会咁容易嘅啲音呢会飘走咗。因为呢首歌除咗高音之外呢，佢啲音域都系飘嚟飘去嘅。而呢样嘢最 require 乜嘢呢，就是我哋嘅气啦。你嘅锁气呢就系可以再进步啲嘅地方啦。OK， 所以记住练嗰个嘅练习 ，OK 就会帮到你啦，得唔得 ？OK，Thank you。
1: 好的，谢谢同学。那我们请下一位同学上来，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兴乐，大家可以叫我 Angus。我要唱嘅歌系 3090， 咁佢系一首 musical 嘅歌，然后佢系 Tick Tick Boom。
3: Yes。
2: 跟住我中意呢首歌系因为佢讲一啲青春就嚟过去啦，但系佢唔肯成长，想继续追梦。咁追梦呢啲嘢我都即係追梦呢啲主题我几鍾意。
0: Okay。
2: Years are getting shorter, lines on your face are getting longer, feel like you're treading water, but the ripside's getting

0: And you stay 29, hell, you still feel like you're 22. Turn 30, 1990, bang, you're dead. What can you do?
1: Woo!
0: What can you do?
1: Okay.
0: What can you do?
2: 我哋个
3: nice，
1: 哇！首先要讲咧，佢把声系非常之啱唱 musical 嘅。你把声咧同我有一位玩 musical 嘅朋友非常之相似。咁咧，但系咧，你呢个声底咧，点样可以再 amplify 去再做得好啲咧？就系、是、首先我中意你摆喺前面呢啲位咧，比较 musical 嘅唱法啦，同埋我 feel 到你有笑啦。但系争呢个啫，系啦，你未 connect 到佢而家，但系唔紧要嘅。我想你经过今日之后咧，就 focus。练我啱啱教大家嘅练习，尤其是呢、這个，因为你而家做紧嘅嘢系喉咙有用力 ，chest 有用力，但系呢度都有用力，你三样地方都有用力。但系咧，如果你净系 focus 呢度用力，呢度放松咧，咁就事半功倍啦。咁你最后嗰个高音咧，咪咁高嘅，其实咧系全部都系放松嚟嘅。我哋可以由假音开始，男仔，我哋试下咧。如果想唱高音，我可以由假音开始，跟住就慢慢，摆喺前边就系噶啦，系啦，呢个位就争呢个。试下由假音先 ，three four。唔紧要，佢呢个系一个 in a progress 嚟嘅，大家唔使担心。所以咧，成个意识系由后边，去做，后边，假音慢慢慢慢 support 个丹田，有系啦 ，yes。所以咧，你要练乜嘢咧？就系、是。嘅练习就系、是、呢两个练习好帮到你，就系、是、丹田同埋、，OK， 得唔得？
2: 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再邀请多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那来，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系张浩文，可以叫我花名做西瓜。我今日唱嘅系陈奕迅嘅《沙龙》。

0: Thank you，Thank
1: you，Thank
2: you。哎呀，老师佢对住你讲话，人生并非虚
0: 无。我好中意你最后个眼神，I love it， 好真挚嘅眼神。好啦，嗱，我觉得咧，佢把声，你把声咧，本身系比较中低音少少啦，同埋好舒服啦，听你唱前面其实好舒服嘅，但系咧有少少系佢前面冇一点放 focus， 但系后边就放咗好多 focus 喺后边，所以咧我想你试下前面都摆翻多少少肉紧喺入边，前面好似有少少好似唔系好关事咁样，系啊，又唔系去到咁夸张嘅，但系入边嘅嗱，例如你啱系做紧对照他的爱，但可以试下。

0: OK，OK，
1: 快练习多啲，
2: 多谢，
1: 开心嘅练习。加油！
2: 谢谢同学们。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 Michael 老师哈。那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今天的时间就先来到这里喽。下周六啊，继续会在我们新人类大世界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歌唱小技巧。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

0: 回到我们的香港人物的部分，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是小薇跟天籁也很喜欢的动物。
1: 什么动物？
0: 是昆虫。
1: 哦，昆虫。
0: 昆虫爬虫，爬虫类吧，应该叫做爬虫类。
1: 天籁最喜欢爬虫。
0: 爬虫类，因为其实我
1: 是蜈蚣吗？
0: 应该有，应该有，我应该就是应该有蜈蚣跟有其他，因为蜈蚣没有吧？就是
1: 什么五毒啊？你
0: 没有，它是那个叫什么？
2: 另外一个 topic 来的咯，
0: 蜥蜴嘛，叫做
2: 蜥
0: 蜴，然后就是还有那个甲虫之类的一些不同的昆虫，好可爱的。然后在他那个嘉宾也有把它带上来，就是
2: 对，因为我这一会儿的访问，大家是不会听到我的声音的，因为我已经提前申请了那个离席，对，我
0: 离职。我提前是离职，
1: 那你是 re 什么 re 什么
0: resign？ 我不是，
2: 因为我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我是就是不可以，就是我要远远的在隔壁房，就是要
0: 观
2: 看他们，对
0: 对
2: 对，对
0: 他的尖叫声已经盖过所有的
2: 访问。对，因为我是怕避免各位听众听到一些就是不好的声音这样子。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知道这个嘉宾之后呢，然后他把他本身在做的事情跟我讲，就我觉得说很可爱，因为他是做那个爬虫类美容的。
2: 等一下。爬虫就是帮他们美容，
0: 对，帮
2: 他们美容，
1: 对，
0: 他们
1: 需要吗？
0: 要啊，就是好
2: 像打什么
0: 狗狗需要剪毛毛嘛，就是剪指甲之类的，他们也需要剪指甲跟清理他们的身体这样子。很多很好奇的事情会发生哦，所以就是充满着期待去听一下我们今这个星期的我们的香港人物啦。
3: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0: 好，没错，然后星期的时间也是因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了。今天呢，刚刚就是在分享的时候呢，听到已经说到这个很害怕的事情发生。因为呢，我们这个直播室里面呢，就是有刚好有四个生物喺度啦，咁你见到有两个人类啦，但其实有另外两个咧都不是人类来的，它是一个蜥蜴小朋友叫铲皮，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小龟龟圆圆喺度啊，然后就是我们今天邀请这位嘉宾的，就是叫做老虎茶流里面的创办人，他是 Ricky。
4: Hello，Ricky，
0: 你好，谢谢你带两位 baby 过来，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好，那今天就是有 Ricky 过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好呢，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 Ricky 有分享过呢，他呢就是应该就是以我所了解到，应该算是香港比较少人知道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名称，叫做爬虫类美容师，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需要美容嘛，那爬虫类原来也需要美容，

0: 这个想法、嗯、真的很特别哦。就是问一下 Ricky 了，当初为什么很想去开始这个爬虫类美容师的这个行业的职业呢？
1: 嗯，当初点样开始系，其实我同自己啲爬虫有做美容嘅，有做护理嘅咁样，即系例如啲龟，可能佢嘅龟壳有啲烂咗，咁啊帮佢整啦，或者帮自己啲宠物收甲咁样啦。咁、嗯、跟住做做下就觉得，咦，原来其他朋友都有呢个需求，都需要做呢样嘢，咁就开始将佢慢慢变咗做一个职业咁样咯。
0: 哦，那然后就是自己也喜欢去养不同的动物，这样子嘛。
1: 是啊，有啊，即系屋企都有蛇啊、龟啊、蜥蜴啊，跟住有啲蜘蛛啊、蝎子啊。
0: 哇，呢样好多啊！
1: 咩嘅有趣嘅嘢都会试下咯。
0: 哦，但佢哋会系、嗯、即系食物链嚟噶嘛？佢哋系即系
1: 哦，但我分开嘅，我分开嘅，我唔会摆埋一齐嘅。
0: 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我明白，我明白，
0: 系真系。选择其他去。即侵略佢哋咁
1: 样，我唔会一个困兽斗咁样嘅变
0: 咗。哦 ，OK， 他，但是因为刚好就是喜欢这个事情，之后慢慢有这个不同的路向发展出来，这样。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很多不同的行内的朋友也认识到你。那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啊，应该就是也即系大家听起上嚟都系觉得系收下甲啊，即系有啲咩可以做？其实美容师有啲咩做嘅咧？
1: 其实大部分需要做护理嘅都系龟啦，因为香港人都养好多龟啦。咁龟系多啲嘢要做嘅，即系例如佢嗰个嘴啦，咁佢个嘴可能如果成日都系食啲软嘅嘢啊，成日食啲菜啊、龟粮咁样，咁佢系帮唔到佢磨嘴嘅，佢会系咁生长，好似兔仔牙咁样嘅。咁佢如果生到好长，会顶住自己食唔到嘢啊，咁甚至会咬断咗个啄啄咁样嘅。系啦，咁呢样嘢要帮佢磨啦，磨咗等佢食得好啲啦。咁所以呢个就唔系纯粹系美容啦，咁同佢个健康系有关系嘅。
0: 哦，
1: 咁另外佢啲指甲都系啦，如果指甲太长啊，咁佢系会行得唔好嘅，佢个步姿系会唔同咗，会变咗可能外八字啊，掹下掹下啊，会拖脚啊咁样。咁系都系直接影响健康嘅，所以都收甲咁样，收甲就都系唔止美容，都系一个护理嘅一种咁样咯。
0: 哦，那、如果是那个本身龟龟的那个嘴巴需要吃其他东西才可以磨平它嘛，是不是？
1: 系啊，其实佢哋喺野外系食啲好粗嘅纤维嘅嘢嘅，
0: 哦，即
1: 系
0: 苹果啊，
1: 食啲草啊嗰啲嘅，主要系系啦。咁、
0: 哦、
1: 所以你如果人工养咁，你可能好少俾呢啲嘅，或者可能铺头同佢讲啊喂菜得噶啦咁样，系、
0: 哦、
1: 啦，咁可能啲人信咗咧，咁就令到佢可能系咁生咯嗰、那个嘴，系啊，咁就会食得唔好，食到咬自己咬自己个嘴啊，咔咔声啊咁样，系咁总之个 baseline 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影响到健康，就应该去做一个护理去收一收佢咁样咯。
0: 哦，那龟壳呢？比如说即系那个外皮需要就是磨平一下它嘛之类的。
1: 龟壳好多时系第一就系佢有时佢傻傻地嘅，佢会顶住自己嘅、
0: 啊，
1: 或者佢有啲系可能会磨到自己嘅手脚咁样嘅。
0: 系、啊、
1: 咁呢啲尖位啊、边位啊，咁系可以帮佢磨翻滑啊、磨翻圆咁样，等佢唔好吉到自己咁样啦。咁同埋佢有時可能會有啲細菌感染啦，即係可能佢撞親啊，或者係可能有幾隻龜擺埋一齊，佢可能會攻擊大家嘅咁樣，可能會咬損咗咁樣。咁有啲皮膚病或者個龜殼有啲爛殼咯，我哋叫做咁啊，都係要去處理一下嘅，即係挑走嗰啲爛嘅地方，跟住同佢消毒啊，同佢搽啲藥啊咁樣。
0: 哦，通常就是香港人會給予你，就是他們的愛蟲的種類會有哪一些比較多呢？
1: 龜一定係最多嘅，
0: 係。
1: 咁另外仲有啲因为我仲有做收甲嘅，咁收甲其实就好多动物都有，即系蜥蜴啊，有啲鼠类啊，或者雀仔啊，做过最特别嘅系狐獴啦，狐獴系喺非洲嗰啲企喺度嗰啲，
0: 哦，即系会叫一下嗰啲啊，
1: 会叫咧。
0: 啊！即
1: 系佢系总之系一班系会企喺度望下，望下远处有啲乜嘢咁嗰啲咯。
0: 香港会有这样的动物吗？可以养吗？
1: 养系可以嘅。
0: 哦，那收也是就收指甲这个工作为多吗？
1: 收指甲都多嘅，系啊，即系龟有好多啦，因为佢哋好多时喺室内养，咁佢用一啲即系可能佢嗰个瓷砖地啊，或者系一啲玻璃缸啊咁样，咁佢个地面太光滑，佢磨唔到个指甲嘅自己，咁、会生到好长嘅，系啦、又或者系养其他啦，蜥蜴啊、兔仔啊、老鼠啊，即系啲鼠类啊，或者系一啲雀仔啊，咁佢可能想拎上手咁样，但系就系咁俾佢搲损晒咁样，咁所以就可能系啦，帮佢收一收咁样，就等佢容易啲互动咁样。
0: 哦，也是耶，这个不是。

0: 只限于爬虫类美容师了，已经就限制到很多动物了，已经是。
1: 是因为个原理一样的，所以即系总之诶，即系猫狗以外嘅有啲真禽异兽，任何动物其实都可以做嘅。
0: 那这是不是所有就是很奇怪的动物也有接触过呢？在香港已经是。
1: 我自己是会就去接触一啲古灵精怪的生物嘅、啊，因为我自己都即系好奇啦，同埋即系如果即系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动物教育嘅，系、啊、动物教育，咁所以想去搜集一啲系特别啲嘅生物，咁去介绍翻俾大家认识咁样咯，即系例如最近养紧一只叫油燕，系咯，我唔知你识唔识，油燕咧就系、是、益虫嚟嘅，佢系供应系专门食曱甴嘅生物嚟嘅，咁但系佢嘅样系好似一只蜈蚣，好似一只好长脚嘅蜈蚣，
0: 哦、我知道很多脚的那个，
1: 系啦，跑得好快嘅，
0: 就好似异形咁样嘅，
1: 系，
0: 哦，
1: 系啊，系啦，跑得好快嘅咁样，系啊，咁我哋都特登就去养一只咁样去研究下佢系咩嚟噶咁样，同埋我哋会带翻去啲讲座度俾啲大人小朋友俾你认识下咁样，即系其实你见到佢样好多人惊。系啦，你惊系唔紧要，即系自然嘅反应嚟嘅，系啦。但系话俾你听，即系佢系其实益虫嚟嘅，佢可以帮你消灭咗屋企入边一啲你唔想见到嘅动物嘅生物嘅，咁样系啦。咁、哦、所以唔使惊佢嘅，咁样咯，系会教翻俾大家听呢啲咯。
0: 所以以前学习到那个美容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修指甲还有不同的美容的那个技术的时候，是从哪里学到的呢？
1: 好多系第一就系有读过。相關嘅嘢啦，因為我有讀過一個美國嘅兩棲及爬蟲嘅證書啦，咁樣咁佢有講一啲bio上面嘅嘢啦，咁樣咁另外仲有就係自己嘅經驗啦，靠自己的經驗啦，即係一開始都係膽粗粗咁樣用自己幫自己嘅動物去做嘅經驗去開始咁樣，咁跟住做得多就開始發現嗰啲竅門啊，即係例如。大家其實最驚嘅就係同佢磨嘴，同只龜磨嘴，最難嘅就係捉住佢個頭，係 hold 佢個頭，同埋係即係整嘅時候點樣唔會整親佢啊咁樣，係咁其實呢啲都係靠經驗咯。
0: 是的，那我知道你也提供到，就是關於上門去幫所有的動物去做護理，這樣子，即係現在還有這個服務嘛？是不是？
1: 有係啊，即係無論係人哋嘅家居或者係佢可能學校，或者係有個好特別嘅就係喺一個 studio。即係人哋一啲
0: 即係辦公室啊，
1: 係啦，
0: 係
1: 啦，係啦 ，office 咁樣，咁佢會有養一啲蜥蜴咁樣，咁啊上去幫佢做下啲清潔啊，幫佢去每日動物 check check 啊，咁跟住同佢沖個涼啊，咁樣係做埋收甲啊，咁樣咯。
0: 嗯，你不如上到上週去嘅時候，覺得說啊，這個環境其實沒有太適合這個動物生活嘅時候，會就會給一些建議給那個主人嘛？
1: 有嘅，有嘅，同埋我哋亦都會有一啲砌。龟缸嘅服务啊，咁样即系可以符合翻嗰只动物嗰个需要去做咯。啊、因为有时可能你买现整嘅唔系唔得嘅，咁、但系未必真系完全 fit 到晒你嗰只动物佢需要啲乜嘢，又或者可能佢呢一刻佢 OK 嘅，但系嗰只龟可能原来会去到好大只嘅咁，咁你需唔需要考虑一下先 upgrade 咗你个环境先咧，等佢可以养耐啲咧，系嘛？
0: 即系说我本身住嘅地方是即系一百尺嘅，点知原来只龟仲大过一百尺咁，即系乱讲啊！即系
1: 系啦。即原理是这样的
0: 是那喂就比如说现在就是一个可能作为一个养殖那个动物的新鲜人通常家里面会有哪一些隐藏的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就是在养动物的时候会常常会发生你觉得说、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我想养这类动物即係佢哋其實都係仲係野生動物啦，即係你有貓狗就係純化咗，咁就完全適應曬人嘅屋企啊、家居啊、所有嘢啦。咁但係佢哋唔係嘅，即係佢哋所有嘅温濕度啊有要求啊，佢哋空間啊、佢哋食嘅嘢有要求啊咁樣，係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入嚟之前咁有同大家嘅即係呢度嘅同事介紹過阿橙皮，原來食齋嘅，即係睇到佢嘅樣好似好惡係食肉咁樣，原來唔係嘅咁樣，即係呢啲完全係你。要做个功课，你就知道晒佢需要啲乜嘢，先至最后一步先至带佢翻屋企咯。系、啦，咁即系你话有啲乜嘢系要注意，其实如果你讲紧话最 common 养龟嘅话，咁其实你要知道好多龟，尤其是新手龟，其实系会去到几大只下嘅。系、啦，佢嘅新手龟纯粹因为佢嘅价钱比较平啊，佢比较容易繁殖啊，所以比较普遍啊咁样，但系唔代表佢容易养咯。
0: 新手龟是它的名称吗？新手龟、啊，
1: 新手龟通常讲巴西龟啊，
0: 哦、
1: 即系水龟啊，巴西龟啦、啊或者系
0: 名称叫新手龟，
1: 系嗰啲叫入门龟啦、
0: 哦 okay
1: 或者即系陆龟就系一啲臀鼻龟，即系一啲啡色嗰啲咧，
0: 佢真系很大 埃利耶布鲁嗰边不是很大的吗？
1: 其实是可以去到很大只的。
0: 哦，
1: 系啊，咁其实系喺香港都比较难养嘅，讲真的，系啦，咁所以你第一就系你睇你屋企有冇咁嘅条件啦，去俾佢啦，或者你如果即系总之你要 plan ahead 啦，你要谂定可能十年后、廿年后咁样系可以点样照唔照顾到佢啦、
0: 啊？
1: 因为佢哋真系好长寿嘅动物嚟嘅，系即系你唔可以纯粹谂我五年就算啦，咁样唔得噶咯呢样嘢，系啦。咁同埋佢哋基本上好多都系要晒太阳嘅，系啦。咁你可唔可以有时间可以带佢落街晒太阳咧？咁你都要考虑呢样嘢咯。
0: 我即刻都嚟单手拿去玩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1: 我喺度系咁喐，系因为我喺度托住佢。
0: 我知道跟听众朋友讲说，因为 Ricky 现在就是手拿着龟，然后旁边胖就陈皮，这个情景是很有趣的。这样子，那关于呢，因为我知道就是很多人对于就是狗狗、猫猫这些认识也蛮多的。可是现在就是我们的香港就是有推行有很多不同的餐厅，也是很多的宠物的友好的地方，也可以带他们喜欢的动物去，要跟他们一起进食这样子。啊，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是很多人会开始想说啊，会不会有养一些不同的事情，会令到大家的一些生活的品质也可以改善这样子。问一下你啦，就是 Ricky， 因为其实我知道，就是可能说啊，对于蜥蜴的养殖来，对啊，大家来讲会比较陌生一点点。就比如说蜥蜴的美容的方式会有哪一些，可以跟分享一下吗？
1: 蜥蜴嘅美容主要第一就系都系收甲啦，因为尤其是一啲爬树嘅品种啊。即係好似阿橙皮佢啲係獵式啦，咁其實都係好 common 嘅寵物蜥蜴嚟嘅。咁佢哋有個問題就係佢哋本身係樹棲，所以就會係咁擒高擒低啊咁樣。咁佢哋亦都係好大力嘅，會搲到好大力嘅。其實我隻手損曬嘅，
0: 好簡單
1: 啦。係我隻手係好似即係同只貓打完交咁樣嘅。咁但係呢個日常嚟嘅對我嚟講係啊。咁即係你想。隻手唔好咁傷，你咪同佢收一收甲咁樣咯，係。咁、啊、另外就係佢哋長大係會脫皮啦，係。咁但係脫皮，如果你嗰個環境或者食物唔啱嘅，可能營養有啲唔啱，或者係個濕度唔夠啊咁樣，咁佢係會脫得唔好嘅。
0: 嗯，
1: 係啦，脫得唔好咁嚴重嘅話咧，佢一啲細啲嘅位置，即係可能啲尾尖啊、啲手指啊，佢積咗幾層皮喺度咧，就會好似橡筋扎住佢咁樣嘅。
0: 哦，
1: 咁樣嚴重嘅就會冇血道就會斷嘅。会甩嘅啲手指，系啦，咁所以呢啲地方我哋都要做下啲护理啦，即系要同佢浸多啲水啊，或者系脱皮嗰阵时系即系仔细啲，系即系make sure 佢系全部都甩得晒嘅咁样。主要蜥蜴嘅都系做呢啲咯。
0: 了解的，因为网络上面呢有一个短片是蛮流行，就是有一些人是会，就是比如说在蜥蜴也好，就是那个手工也好呢，就是他们在。脱皮的时候呢，他们会用吸管去吹它那个皮，然后脱皮。你有看过那类似的？
1: 我睇过，
0: 是不是？那这个是一个不对的行为，是不是呢？
1: 其实就唔系咁好嘅，因为佢个新嗰一层皮咧系未甩得点啊，即系佢旧嗰层皮未脱之前咧，其实新嗰层皮比较敏感嘅，系啦。咁如果你咁大力去吹佢咧，咁其实佢系可能唔舒服啦，系啊。咁即系你话受伤就未必会嘅，但系即系你尽量就唔好令到佢不适啊咁样，或者可能会吓亲佢咁样咯。
0: 了解的，
1: 嗯。
0: OK， 喐紧系嘛？
1: 佢想唔知去边
0: 啊 ？OK， 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相信很多网络上边也有蛮，这应该不算是一个很常会找到资料去养殖那个爬虫类动物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新手的话，哪里可以就是找到比较多资料，就是养殖爬虫类的一些不同的资料可以搜寻到呢？
1: 第一就係你可以睇書啦，係啦，即係有好多介紹唔同嘅龜啊、蛇啊、蜥蜴啊嘅書係可以參考嘅，係啦。咁台灣其實都有出好多嘅，即係啲中文書可以特俾大家睇嘅。咁另外就係、是、其實網路上面就都好多資訊嘅，問題就係多得滯，係啊，即係有啲可能即係 A 就話係咁樣做 ，B 又話另一個方法咁樣。咁究竟係邊一個方法好啲？其實呢樣嘢係唔可以懶嘅，即係你要靠自己去真係上網去揾多啲資料，然後你綜合曬咁樣去揾一個答案出嚟嘅。係啊，咁當然即係你問我都可以嘅，即係我哋都會提供一啲係啦，即係話俾你聽係應該點樣做，
0: 即
1: 係靠
0: 我
1: 哋自己經驗。
0: 你收夠，你唔好問我啊，唔該。
1: 唔系，即系我会分享啲经验俾你听咁样嘅，系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你净系靠一个 source 就唔系咁好嘅，系啊，你可以再问多啲人啊咁样。咁即系而家又好兴用 AI 啦，咁样。咁但系 AI 都唔系 100% 准确嘅，系啦。咁即系虽然而家方便咗，但系如果你想即系对动物最好嘅，咁啊 真的要自己做下功课去找多些不同的资料。
0: 会有一些网络上面错误的一些知识，你们就是同行会拿来取笑的吗？其实
1: 取笑又不会的，但是可能大家的养法，因为其实讲真的，养龟啊养蜥蜴其实都有几十年历史的，就算在香港来讲，其实老一辈和新一辈可能那个养法有些不同，即例如现在是由外国开始引入一个想法，就是那个丰容度，即是那个那些动物它那个缸是不是可以做得丰富一点呢，或者是可以帮它做景啊，做一些比较接近它原生环境的一个setting 俾佢啊，咁然后嗰只动物系即系研究过系佢住呢个环境系会真系舒服啲嘅，会健康啲、开心啲嘅，咁样系会肯出嚟多啲啊，冇咁惊人啊，咁样系啦，咁大家会开始研究呢个丰容度呢一个 term 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老一辈佢哋可能一开始未必有咁多研究啊，甚至未必有咁多资料可以参考啦，咁样咁可能会有啲简单嘅方法，可能就咁一个兜咁样就觉得 OK 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后屘原来大家研究多咗啦，就发现哦唔系噶，即系你一只龟你睇佢个样好似冇表情咁样，但系其实佢哋都有思考嘅，有识嘅谂嘢嘅，都会有开心又唔开心嘅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我哋尽量去做好多啲个环境啊，做一啲系即系同佢嗰个品种系适合嘅一个环境俾佢，咁佢都会住得健康啲咁样咯。
0: 真系长知识，丰容大，我真系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咧。因为关于这个事情，你家里面有很多动物嘛，那你家人们会很支持你继续养吗？
1: 我
0: 还是说你不要再来哦 ，Ricky 太多咯，这样会这样吗？
1: 哦，咁我又唔惊，即系我系自己一个人嘅啫，即系人类就一个咯，系啦。咁系啦，咁但系动物嚟计，即系我如果你系要计晒每一只动物咧。我即係如果啲蟲啊嗰啲都計埋咧，蟲有可能有好一缸有好多隻咁樣啦。咁其實可能有100隻動物嘅，係啦。咁乜都有嘅，即係可能龜啊、蛇啊、蜥蜴啊、蜘蛛啊、蠍子啊，跟住有啲貓有2隻啊咁樣咯。
0: 你第一隻養是什麼動物啊？
1: 第一隻
0: 哦，人生當中第一隻養的。
1: 人生第一隻，我啱啱出世嗰陣係有2隻貓一齊嘅。
0: 哦
1: 系
0: 啦，
1: 咁嗰只算唔算都唔算嘅，都唔算系我宠物嘅。
0: 或者自己领养，或者自己的方法去，就是令到它成为你的伙伴的一个动物。
1: 真系算系宠物嘅，就小学嗰阵时会自己去买啲巴西龟仔咯，细细只嗰啲龟仔养咁样咯。咁其实小学嗰阵都养咗十几只噶啦。
0: 你真系从小到大很喜欢动物诶。
1: 其实真系从细到大开始养嘅有，系，但系真系真正研究点样养嘅，深入研究就可能十几年前、十几廿年前开始咯。
0: 了解到的，因为这个美容的事情，你就见到很多不同形式的客人们这样子嘛。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很特别的客人，或者有一些难忘的经验有发生过呢？
1: 好难忘的经历，我谂有一个好难忘的经历就是我是去砌一个养龟的环境俾嗰个客人啦，系啊，即系就唔算系。
0: 可以描述一下多大的一个环境呢？
1: 佢喺半山嘅。
0: 哦，得啦，冇啦，咁我唔讲啦。
1: 佢有个草地嘅，对住个海嘅，咁样。
0: 得啦，但是露天的，户外的。
1: 吓？
0: 户外的。
1: 系户外嘅，系啦。咁佢觉得个草地太大，咁所以就要一个栏杆去围起一个范围。去養，咁裝埋一啲龜屋啊，水盆啊，咁個龜屋入面有啲保温燈俾佢啊，咁樣係，咁嗰只我同人講佢係一隻即係香港最幸福嘅龜啦。
0: 一隻嗎？
1: 佢而家多咗一隻，有兩隻。
0: 是一隻很大的龜嘛，是說就小小的。
1: 唔係，大過遠遠少少。
0: 它遠遠是那個大小，算差不多手板。
1: 佢
0: 半手板左右，
1: 一尺左右啦，差唔多啦。
0: 对，所以就是
1: 唔算好大只嘅咋。
0: 他是在半山、哦，先生，半山嘅草地、哦。
1: 嗰、那个我谂有几千尺嘅草地啦，嗰度系。
0: 哇，真系深呼吸一下，这个是很那个主人就最后有感谢到你说啊，这真的给予一个家，给予龟龟嘛。
1: 哦，系啊，系啊，我就系同嗰个前主人讲话，放心啦，佢而家 OK 嘅。
0: 哦，他是你是本身认识到龟龟的前主人之后就。
1: 系，因为嗰个主人系佢，应该系话个主人嘅爸爸养佢嘅，咁、
0: 哦、
1: 嗰个爸爸就过身，咁、
0: 哦、
1: 所以就帮佢揾人领养， 咁又去咗一个半山嘅屋企嗰度咁样。
0: 哇、wow, 真的收来的福气哈，真的很感谢。那如果这个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啦，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机会给予一些不同的可能香港的一些人士去分享的话，或是一些不同同行的人士去分享的话，你会跟他们分享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我谂有好多嘢系养呢类动物系学习与实践咯，即系有好多你睇佢外表，你未必会明白佢需要啲乜嘢。
0: 嗯，
1: 咁但系好彩嘅就系都有好多人系去专门去研究佢哋需要啲乜嘢嘅。咁呢啲资讯系散布喺网上有好多嘅，系啦，咁需要大家去发掘一下，即系一个宝藏嚟嘅，系啊！咁大家如果揾到啲啱嘅资讯，咁佢哋都会即系生活得舒服啲啊，健康啲咁样咯。吓咁啊，冇得烂嘅呢样嘢，系啦。咁大家都系嗰句，都系即系讲到口老臭咁样，即系都系做功课啦。希望大家
0: 会唔会嬲咧？即系有阵时见到啲他人养嘅时候，佢养得唔啱。
1: 有少少嘅，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想点讲？即系实际啲嘅做法就系同翻佢讲，哦，其实咁样系即咁样做系有啲问题嘅，咁样做会好啲嘅，咁样系，即系会俾翻啲建议俾佢，应该点样嘅？即系你闹佢又冇用嘅，我觉得就系啊，即系你对喂嘢动物好嘅话，就即系可能同翻主人讲，不如你试下咁啦，咁样系啦。
0: 了解的，所以或者是就是。再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可以找一下 Ricky 问一下了，谢谢。
1: Thank you，
0: 谢谢 Ricky 的分享，谢谢。
1: Thank you.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将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的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多20%，也会安排近1000辆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争取在今天的演练当中测试闸机。当局在本月13日及15日先后2次进行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约1000人及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的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本港首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呢，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依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新建建机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表示，建机馆的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的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呢，考虑将票委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劳工处和天文台正在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及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的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呢，现在工人是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到1000元，而平均使用的大约是半年。他表示，法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的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气温达到54.6度，指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温州之东南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

0: 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高温天气出汗多，体味问题总让人感到困惑。到底体臭和身体内部有什么关系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最最核心的病机呢，都是源于我们一个体内自身的一个体质产生一些湿热上蒸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些现代人啦，平时可能吃些生冷、煎炸、油腻，甚至饮酒，损伤了我们的肝脾肾。那这些损伤肝脾呢，就会产生一些湿热湿气内积，咁就形成一啲浊气，咁咧呢啲浊气嚟讲咧，正常就大小便冇排出去，谷住喺身体入面，就形成一啲汗腺一啲气味。咁好多时候咧，特别是热卡呢个暑热天嘅时候搭地铁啊，咁好多时候浓浓嘅体气咧，就系呢啲湿热所产生出嚟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越宇宙。

0: 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粤语周晚一起轻松一下，实体聆听，发烧唱片呢。
1: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0: 继续我们来欣赏 Stellico。
1: 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happy again.
0: 在 cafe。

来自 Circle。 那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介绍这一张的精彩的 Live Recording 呢现场演绎。

音乐带来的一种魔力 It's Magic。 那在这一张专辑 Silico Live at Cafe Carlisle 当中啊，那么为大家送来的演绎卡莱尔咖啡馆Cafe Carlisle 是为数不多了仍然保留着老纽约风情的 club cafe 之一。 Stella 在他的专辑的背页上面呢，写到走进这里就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时代，美丽的墙壁上都绘满了手绘的壁画，灯光昏暗的桌子还有酒杯轻柔碰撞的叮当声，墙壁上也散发出历史的气息，清晰可闻。站在舞台之上，深深地感受到所有曾经在这里演出过的著名音乐家们。在这家传奇的俱乐部完成首秀是永远会难忘的事情。还有什么比录制一张现场专辑更能够永久地记录下一刻呢？

Till then was you. This is our 周六音乐宇宙 Silico 现场录制专辑。

0: 再来跟我的外边一专辑啊，那么他也是非常感恩能够在这个小殿堂当中呢，是进行呢他的第二张来自 Decca 唱片的专辑，也是他的梦想。感谢他的制作团队。
1: I happen to like this town. I like the city air. I like to drink of it.
0: Stella 说呢，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很幸运的周游了世界，演出了几百场，但是最喜欢的演出始终是在纽约的家中。在这里的每一场演出，在纽约的每一场演出都在提醒了他，他的梦想成真了。

0: 分享了他最喜爱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用他的方式啊，凸显了 Stylco 兼具复古美学和当代气息的诠释风格。不仅是一场现场录音，也是展现了一位年轻歌者如何以成熟的音乐品味和真挚的表达，为经典的歌曲来注入新的生命力，也让这些历久弥新的旋律在当代听众的心中呢持续的流传。这里是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月宇宙，我是宇波。
1: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621，夜宇波，月宇宙。

收录精彩录音的年度合集发烧聆听 The Sounds of LS35A、对于音箱啊有研究的朋友们呢一定不会陌生啊。来自上扬唱片，本身因为呢创办人自己有一对 LS35A， 曾经是一个打个引号啊叫做掐工祭司的一个念想，意外的催生了情迷 LS35A 这个专辑系列，现在来到了第五集 Volume 5，已经是第十个年头，向音响发烧友和音乐爱好者们推荐这个爱屋及乌的系列，它的支持。继续选来熟悉的古典、爵士和探戈舞曲、器乐曲等等。

我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演绎啊，那么将经典的 Smile 再度发挥，在这一张的专辑当中啊 ，Chaplin Smile 直接来致敬了卓别林的经典之作《The Sounds of Alice》三维的合集当中，严老板呢就选来了这一首歌曲《好微笑》，来自于法国享誉爵士界的萨克斯风手啊。Buddy Herbin 联合呢多年的乐手们呢一起来合作，也探讨拉丁美洲音乐如何与法国文化来做一个微妙的融合关系，所以呢就巧妙地改编了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过的卓别林的 Smile。 接下来在这张的演绎精选合集当中，继续要为大家推荐精彩的曲目。阿尔巴尼式的探戈舞曲，由中生代的钢琴家 Pineda

中生代的钢琴家呢 ，Panetta 呢，很久的录制了哈。西南欧伊比利亚半岛近代作曲家阿尔巴尼士的这一曲《探戈舞曲》，也是来自于法国的发烧级录音室的制作。再一曲来自乌干达的创作歌手和国会成员 Magula 以原创的音乐来宣传来自乌干达的文化和景色之美。采用了当地的传统的乐器，斯斯尼花蜜鸟，

听到了来自自然当中啊，花蜜鸟的清脆叫声。专辑呢，其实在疫情大流行的时候呢是制作的，那么也采用了当地的传统乐器来演奏，那么也进行了当地的文化景色的一个现场录制，通过艺术家、录音师的一个再造哈，发烧级的录音溯源探本，鼓舞人心。Susuni The Hunter's Sunbird 来自于乌干达创作歌手 Magula 的一个原创音乐的宣传，那么宣传当地的文化，收录在了《情迷 L35A The Sound of L35A Volume 5》当中，上扬唱片的年度最新的发烧合集，继续在月宇宙为大家带来。合集的好处就是可以从一张专辑当中呢，探索到来自世界各地啊，或者不同音乐风格的艺术家们的精彩的作品，进而呢扩展您的音乐宇宙。俄罗斯的第一小号名家，致敬呢日本经典歌谣啊。有这曲 Flowers。

听过来自俄罗斯的第一小号名家演绎的这一张的专辑，多克西哲的小号艺术日本民谣篇。那当中呢，就改编了演绎了13首的著名的日本歌谣，包括有樱花，有红蜻蜓，有早春赋，夏日的回忆，故乡，以及刚刚我们听过的Flowers。来自龙连太郎的花，那么是特别呢为小号和钢琴改编演绎的，也是来自俄罗斯的原音母带啊，做无压缩的一个输出，发烧聆听，继续欣赏来自月宇宙的推荐啊，《The Sounds of Alice》35A 精选专辑当中为适合于这一套英国古典音箱的呈现的感觉而收录的精彩的作品合集哈。接下来这一曲呢，来自曼纽因国际小提琴大赛冠军王之炯的作品，他是师从于中国提琴名家于丽拿。这张的专辑《中国小提琴名曲》也收录了10首已经隽永的中国作品。这里呢，他是用意把来自1716年的史特拉底瓦里名琴来录音的。展现了一种温润动人的音色，苗岭的早晨，我们一起送来在月宇宙。又是录音发烧聆听，周六和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锁定月宇宙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时段，还会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UCFM 来合作呢，介绍呢两地最新的 HiFi 软件资讯，也会有发烧单曲的推荐。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将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多20%，也会安排近1000辆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闸机。当局在本月13及15日先后进行2次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大约1000人及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专科使用药物。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到4万不等。但现实病人如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要付20元。卢宠茂说，医管局正在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及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1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2: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痛热线18111。
4: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5: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4: 没关系，才喝了2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5: 啊，小心！
6: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就有多大多大。AM 621，夜雨波，越宇宙。

0: Hello， 隔咗一个礼拜啊，咁又嚟到礼拜六嘅中午时分啊，莫宇宙 HiFi 宇宙嘅节目时段啊，咁好开心啊，同各位 HiFi 影音法师友咧，咁嚟一个午餐聚会啊，咁呢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啊。我喺个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波 Benny 啊，再次好荣幸嚟广东广播电视台智慧敏啊，敏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 Benny 你好啊，咁啊我哋咧亦都系落嚟嘅一小时当中咧，同大家去一起分享一下咧喺音响界当中一啲新讯啦，同埋乐事嘅，
0: 嗯冇错，咁啊落咗几场雨之后咧冇咁热啦，咁啊但系天气多变，湿度亦都变化大，咁啊都要留意一下，咁啊器材方面嘅。保护啦，同埋保养嘅咁啊，今个礼拜咧，敏哥首先就带嚟啦，咁啊，亦都系一个咧，咁啊，都吓咁啊，需要尊贵保养保护下嘅呢一个三分文嘅落地霜嚟噶，咁啊，都好大阵势嘅，咁啊，敏哥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嘅三分文落地霜先。
1: 系啊，咁啊，讲翻嘅就系嚟自英国嘅一个老牌嘅音响 Q 字头啊，咁咧佢就近期咧发布咗一个新嘅三分频嘅喇叭，应该系三分频嘅喇叭，就系咧呢一个叫做 Elegant Two， 咁啊呢一个牌子咧，佢出呢个三分频嘅双体喇叭咧，咁啊好多人咧应该讲咧系有少少意外嘅，咁因为咧呢个牌子 Q 字头咧以前咧就系以静电屏风喇叭出名啊，咁啊特别咧佢哋嘅嗰个经典型号 ESL63 啊，咁啊已经系曾经系一个时代嘅呢个经典，咁啊好多人咧就好期待咧呢个 Q 字头嘅牌子咧就出翻呢一个静电屏风喇叭嘅，咁但系冇谂到咧佢哋咧就继续咧喺呢个双体喇叭嗰度咧系更前一步啦。今次发布呢个叫 Elegant Two， 咁啊之前咧就有 Elegant One 啦，咁啊呢个 Elegant Two 咧就系一个咧都几高嘅一个双体喇叭，咁佢系采用咧就系三分频四单元啊，咁啊睇到咧系一个直身嘅喇叭嚟嘅，咁啊应该睇到咧，佢呢个 Elegant 呢个系列咧，都可以讲咧系属于一个厚积薄发嘅一个咁样嘅设计啊。咁啊，讲翻啦，呢个 Elegant One 同埋 Elegant Two 咧，佢嘅研发咧历时咧四年嘅。咁啊，由呢个Q 字品牌啊，佢嘅声学总监叫做 Peter Connell 去主导开发嘅。咁啊，去呢个接替咧旧嘅 L 系列嘅产品线。咁啊 ，Elegant Two 咧就系三分频嘅。咁喺初代嘅呢个 Elegant One 嘅声学基础上咧系升级。咁啊，定位咧就系放喺比更大嘅聆听空间啦，更加强化嗰个动态同埋规模感啊。咁啊，而且咧。佢有兩隻咧，就係16.5毫米嘅呢個偏積外呼拉低音嘅音頻嘅輸出，咁啊喺應該講咧，佢下潛都幾深嘅，可以去到咧就係32赫茲啊。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到咧，佢嘅中音單元咧其實都幾大嘅，12.5公分啊。咁啊，呢一個咧就佢個口徑已經有啲接近呢一個嘅低音嘅呢個單元啦。咁佢咧就係應該咁講啊，呢個咧就係採用一個咧就係中頻。同低频嘅腔体隔离嘅一个设计，咁避免咧就系低音同中音嘅呢一个震动咧混合埋一齐，咁啊提升呢个中频嘅纯正度啊。咁所以咁讲啊，呢一个箱体睇到咁嘅设计咧，佢低频下潜够之余咧，佢嘅中频特别系佢嘅人声咧，应该咧系相当唔错嘅。咁啊，另外咧再睇到咧，佢嘅高音咧就系2.5厘米嘅呢。

0: 佢哋嘅音色嘅特色嚟噶。咁可以留意下呢一款嘅產品啦。咁當然啦，咁呢一款產品體積有翻咁上下啦。咁知啦。咁如果係香港地咧，咁大家居住環境啦都明嘅。咁未必啊，咁下地都有咁大嘅地方啦，咁樣擺陣。咁所以其他嘅方面咧嘅部件咧，可能都要平衡下。咁跟住我嚟介紹嘅呢一個嘅叫做一套西裝啦，可以咁樣講啦嚇。咁呢一個嘅叫做前級。DAC 再加埋一个后级嘅一个工作放大咧，咁就一套好的式嘅西装嚟嘅。咁啱先讲嗰对嘅喇叭咧，咁佢其实都唔系推唔到嘅，佢都推到嘅。咁加音咧，佢后边呢一个嘅后级吓，咁佢普通立体声嘅 spec 咧，都可以提供50瓦乘二啊。咁如果系做呢一个嘅单声道嘅，咁啊只推一声道嘅话咧，佢系可以最高系去到120瓦嘅。咁其实都啊，或者可以搭配嚟用下，咁啊睇下可以出咩效果嘅。咁讲紧就系咧，系新加坡咁呢间 L 字头嘅呢一间嘅公司，其实好年轻下嘅啫。咁在2023年去创立的，咁L 字头呢一个嘅品牌 V 字尾啊，咁呢一个嘅牌子近年咧，咁呢一两年咧，咁啊喺呢一个嘅Hi-Fi 界啊，或者系 Hi-Fi 界当中咧，咁亦都串起得好快啊，咁而且佢嘅外观咧系非常之有呢一个嘅自家嘅特色啊，咁一望就知道啊。咁就係佢哋嘅一個嘅實踐嘅目標，就係精巧之餘咧，咁係保持完整嘅高規格嘅重播，咁亦都係希望喺用家咧喺有限嘅空間當中啦，咁可以咧咁達成啦，咁呢一個嘅 HiFi 聆聽啊，同埋 HeadFi 聆聽啊，同一時間兩種嘅需求啊，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呢一個呢套西裝咧，咁叫做咧咁型號就叫做 Crescendo Verse。咁呢一个系一个 DAC 前级耳扩，再加埋呢个 chorus， 就系佢哋嘅呢一个嘅双声道或者系单声道两用嘅一个嘅呢个 gain 嘅后级组成嘅。
1: 咁呢个咧就真系咧睇个样咧本身都已经都几靓噶啦。咁并且咧用到呢个音乐嘅术语，其实系一个意大利语嚟嘅 crescendo 啊。咁咧就做佢嘅呢个名。咁真系咧睇落去咧，整个嘅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好巧巧，但系咧就好精致。咁样相信咧就睇个金工咧已经系好有睇头啦。
0: 系啊，冇错。咁就真系颇有啊新加坡嘅一个嘅音频呢一个嘅系统嘅设计嘅一个传统啊。咁有少少谂翻起咧，咁早期嘅一个嘅新加坡嘅电脑音效卡方面嘅一啲嘅。嗰啲嘅配置嘅角色嘅风格嘅，咁但系当然啦，而家系已经系升级到咧，咁Hi-Fi 同埋 Hi-Fi 之用啊，咁另外咧就系嗰、那个电，即系嗰个后级嘅系列啦，咁亦都好值得讲啊，咁可以咧当双声道嘅后级，即系50瓦啦，咁双声道咧8欧啊，咁与单声道嘅后级啊，咁120瓦噶，咁呢个毛嘅话啦，咁用翻咧就系、是、对翻个说明书咧，进行翻相应嘅设定咧，就可以啊转换噶啦。咁呢一个后级咧，就系咧咁有个核心咧，就系、是、用咗啊咁啊 gain 啊 FET 咁啊淡化加长效应啊电晶体咧 Class D 嘅呢个嘅放大嘅技术啦。咁好多人都会即系始终怀疑少少啦 ，Class D 会唔会好干硬啊，好即系散硬啊啲高频咁样咧？咁佢咧系特别做咗咧呢一个嘅电脑调校嘅，咁希望咧可以媲美到咧Class A B 或者 Class A 嗰种嘅温润嘅音色啊，咁都系即系而家嘅做 Class D 嘅呢个嘅机仔嘅时候咧，大家努力嘅方向啊。
1: 咁讲翻啦，呢一个咧睇落去佢嘅后级咧，同样系身躯咧非常之小巧啊。咁但系咧佢同样亦都系有平衡同埋非平衡嘅呢一个嘅输入啊。咁输出嘅部分咧亦都非常之齐整。咁再睇翻啦，佢咧就系50瓦。咁50瓦立体声，如果系单声道咧，系可以去到咧就系130瓦嘅，亦即系话可以买两部。

0: 一档呢个单星岛嘅后级嚟用啊。咁啊，再值得咧，我睇完之后咧，再值得。有感受嘅就係佢嘅同樣講返佢嘅前級啦，佢前級呢喺數字輸入嗰度呢係有唔少嘅呢個輸入嘅，咁USB 啊，同軸啊，光纖啊，咁但係呢仲有一個位好特別，就係 IE 平方，呢個 IE 平方呢個口呢意味住呢就係可以通過 HDMI 線就係將譬如藍光機啊或者係即係底層嘅嗰啲信号咧系传到呢个嘅解码当中嘅，咁呢一个咧意味住咧有可能咧就系将蓝光机啊将佢变成咧就系SACD 嘅播放机啊等等呢啲咁嘅 driver 嚟使用。
1: 系啊，冇错啊，咁咪咁啱近排咧，咁啊市面上又出现咗咧，咁咪千元级嘅即系三千几银嘅一个嘅叫做宇宙盘啊，咁啊系啦，咁啊佢 SACD 部分咧就只可以啊通过 HDMI 口咧去做呢、這个。输出噶，咁啊呢一方面咧，咁啊呢啲嘅前级解码咧就有佢用武之地啦。
0: 冇错啦，咁啊再睇翻啦，呢一套嘢咧，佢个样真系好非常之靓。我啱都唔知点形容，Benny 咧已经提到嘅，佢咧就个顶嗰度咧有个斜角嘅一个咁嘅加工位，同传统嘅四四方方或者系嗰啲圆嘅转角咧唔同嘅。咁喺斜角嗰度咧，仲有一个金色嘅，好似一个脚钉，即系横穿落嚟咁样，所以再配。有翻面板嘅嗰个金色嘅旋钮，同埋咧金色嘅嗰个避震脚，咁啊，所以睇起上嚟咧，嗰个设计系好特别，咁啊，那个辨识度系相当高。
1: 系啊，冇错。咁相信咧，咁啊，都系喺香港啊，或者系新加坡啊呢啲咁样嘅。嘅比較密度高嘅一個嘅人口啊，咁嘅地方咧，咁呢啲誒相當之受歡迎啊，咁兩個月餅盒咁上下大細嘅呢一個嘅配置啦，咁啊可能加多一層咧三個啦，咁啊三個月餅盒咧，咁啊可以即係用推到咧，咁啊好豐富嘅一個嘅喇叭系列啦，又或者係有唔同嘅即係耳機嘅組合啦，因為佢係4.4啦同埋6.3啊呢兩個咧夠曬大家玩好耐噶啦，咁啊所以呢一个咧都系今个夏天啊，咁啊喺呢一个嘅新加坡方面啊，咁啊呢一个嘅新进品牌方面啊，咁啊一个值得留意嘅产品系列。
0: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 Benny 啦，同我哋介绍呢个真系都同样非常之 elegant 嘅呢一个咁样嘅前后级加解码咁嘅组合啊，又可以台式，又可以即系读耳机嘅一个咁样嘅制作啊。咁好啦，我哋落嚟咧，下边咧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啦，嚟到采访啊。
1: 嗯，冇错，咁就啱啱开展啦，咁啊亦都夏天咧有好多嘅歌手啦，咁啊有新嘅作品酝酿而生啊，咁啊跟住来咧，咁啊介绍呢一位啦，咁啊前几年咧喺哈巴展嗰度咧都同佢有过一面之缘啊，咁但系咧就未有机会咧约佢上嚟咁啊倾偈嘅，咁今年咧终于系有机会啦，咁啊而且咧咁啊佢带咗佢以往嘅一啲唔同嘅。嗨翻唱片嘅作品啊，同埋最新嘅单曲啊，咁啊上嚟一齐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佢就系 Connie 啊，侯正义啦。咁啊，今年咧，咁啊张家诚咧亦都帮佢做咗一首全新嘅红手绳嘅单曲啊。咁啊，横跨呢一个嘅嗨翻发烧界啦，同埋呢个流行音乐界啊。咁啊，亦都可以听下佢嘅呢一个嘅嗨翻录制嘅心得啊。咁啊，佢以往一啲嘅经典翻唱。作品嘅版本嘅心路历程嘅故事啊，咁亦有新单曲嘅推介，咁我哋一齐听一下 Connie 侯正义嘅专访啦。
0: 好啦，我哋下边一齐听一下。
2: 耳听此情，身临此境，赵一鸣，叶雨波。

0: 害怕。
1: 我哋听到两个人嘅幸运，今次喺呢一间录音室里边咧，真系我哋两个人幸运。咁啊，呢一间房嘅黑胶嘅系统咧，我谂可能系第一次咧，真系吓咁啊正式广播出去吓，咁啊嚟到香港电台嘅青年录音室嗰度咧，同阿 Connie 侯正依做一次 HiFi 靓声嘅专访啊，欢迎你啊
2: ，Connie，Benny 你好啊，开心嚟到你嘅节目啊，
1: 咁啊终于约到啦，咁啊平时咧咁啊喺唔同嘅场合啦，喺音乐会啊，咁啊音展上面咧都会见到嘅，
2: 碰面嘅老朋友
1: 都系嘅，系啦，咁啊所以一见咧就有少少如故嘅感觉，
2: 系一见如故。同埋有共同的兴趣
1: 大家都喜欢音乐啦，同埋音响添啊！我知道咧，阿 Connie 都系即系自知咧去出版一个 HiFi 嘅专辑吓，咁呢一个缘分系点样形成嘅咧 ？Connie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HiFi 缘
2: 分？就建立得好早嘅，喺2019年啦，咁就系当其时大间唱片公司咧，咁佢觉得我个声音好适合出发烧碟，咁点解佢会？咁樣覺得咧，就係因為當其時我喺未出道之前咧，咁都會喺啲宴會啊或者商場上面咧去表演嘅。咁當其時都唱好多嘅翻唱作品嘅，唔同年代啦。咁亦都有一啲經典嘅，亦都有啲係當其時好 hit 嘅歌又會去唱下。咁覺得喺呢個市場上面想吸納啲新血，咁就機緣巧合之下咧，我就出咗我第一隻嘅專輯咧，就係叫做 Beloved Connie。咁嗰陣時咧都其實仲有一張白紙嚟嘅，雖然係唱現場咧嘅經驗多啦，但係咧真係入到去 studio 錄音咧就真係未試過，所以嗰陣時我覺得我好新鮮啊！原來咧喺earphone耳機聽翻自己把聲，我原來係咁樣嘅喎。如果當你錄音嘅時候，你冇 reverb 嘅聲音咩？原來你係會有啲唔慣嘅最初嘅時候，咁係經過咗一段時間先習慣。咁我嗰陣時咧，我好記得2019年。六嗰陣時係2018年啦，咁就係2018年年尾至2019年年頭嗰段時間去錄音。當其時嘅大碟監製係聲樂隊嘅鄧顯輝輝哥嚟嘅。咁嗰陣時咧，佢俾咗好艱巨嘅任務，就係咧第一隻歌咧就係錄 a cappella。
1: 哇！
2: 係啊，我真係可能佢喺佢角度個想我 warm up 一下，就係、是。唔得啲啦，唔得啲啦，唔得啲啦！我会读晒呢啲所有嘅嘢，咁所有嘅人一隻歌《不老的传说》，咁就系全 a cappella 嘅喺第一张。
1: 你自己一个人嘅人声，
2: 所有啲 bass 就系佢嘅，或者系嗰啲鼓啊、percussion 啊嗰啲就系阿辉哥去帮我去录嘅。咁中音啊、高音啊，所有嘅同埋主音啦，咁就系我自己去录晒嘅。咁我觉得哇！佢同我讲你嗱，你录晒呢个咁艰难嘅嘢之后咧，你后边咧觉得好容易啊，咁啊的确系咁，觉得之后个录音咧就都几顺利同埋几快嘅。咁啊呢个系一个我唔系好多次有分享呢样嘢，我谂可能两三次之内嘅事嚟嘅。
1: 系
2: 因为讲起今日咁特别，第一次去喺呢个房嗰度播黑胶，我谂起啲特别啲嘢嘅趣事想分享。系呢个系一个好少机会听到嘅，我呢个分享
1: 都系啊，都希望同大家发掘下咧。其实有多时我哋见到歌手舞台上边唱歌啦，咁原来录音嘅时候又会有唔同嘅一啲点样嘅，即系唔同嘅感觉咧。其实都想去知道，包括我哋自己啊，中意唱歌都好啦，我哋入卡拉 OK 唱，同埋我哋喺呢一个嘅录音室唱啦，咁audition 嗰时候唱啦，即系都。完全唔一樣嘅，
2: 係好唔同，真係。
1: 係啊，成件事咁啊，都出版咗，中間亦都出版咗自己嘅即係唔同嘅格式嘅 CD 啦，同埋呢一個嘅黑膠啦。咁到咗呢個時間，你覺得自己印象最深刻嘅係邊一首嘅，或者邊一批嘅作品咧？
2: 我覺得喺我第二隻碟開始去找到方向嘅，咁就係第二隻碟啊，喺2022年嘅 Infinite 啦。因為嗰陣時咧，咁我就覺得，其實作為一個歌手，唔好理佢係主流歌手啊，定係發燒碟歌手啦。咁我覺得係一隻即係自己嘅作品，咁係一定要有嘅，係好能夠代表到呢個歌手嘅一個 character 啦，或者你係代表你嘅一啲嘅歌曲。咁所以咧喺第二隻碟裏面 第二隻同第一隻碟咧，其實中間相差咗都差唔多三年時間嘅。咁當中我係做過幾隻嘅原創作品嘅，咁所以咧喺第二隻碟裏邊咧，咁大家會揾到多咗 Connie 嘅個性喺入邊嘅。
1: 嗯，
2: 系啦，咁所以咧，我希望咧系，因为翻唱歌啦，咁其实已经有前者，大家一定系会觉得啊，究竟我中意听原唱嘅版本咧，定系坊间有好多唔同嘅翻唱版本咧？咁、但系咧喺原创嘅作品入边咧，咁大家会认识我啊，呢个就系 Connie 侯正义 original 嚟噶嘛。咁、我之前头两只碟我个名咯，仲系用翻我本名啦，叫做侯慧玲啦。咁可能当其时嘅一啲发烧迷会记得呢个名。咁因为我就参加咗中三比赛之后就改咗个艺名啦。咁但系咧，我虽然改变咗艺名，但系咧喺个音乐路上面，喺 HiFi 呢条路上面咧，都系冇变嘅，我都系保持呢个初心嘅。

0: 得我話最唔同同埋印象深刻咧，就係喺我個第二隻碟《Infinite》裏邊咧，多咗好多原創作品啦，同埋有一隻《夢幻無限》，我覺得係一個好代表到自己嘅歌曲，因為我係一個帶住夢想啦，去行自己嘅追夢呢條路啦。咁我覺得其實中間咧都係會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令到你嘅思想上啊，或者你個面對嘅嘢會有變化嘅，即係你即係計劃係趕不及變化噶嘛。咁所以呢段時間你一定會係有啲起跌啦。咁因為我覺得其實做音樂唔容易啦，咁加上你自知出碟更加難啦，喺資源上面啊、時間嘅分配啊，你有好多嘢你要自律啊。因為你一定要自律，你先知道你嘅時間係點樣用啊，點樣分配，你點可以 on schedule 去做到你嗰件事呢。咁所以呢，喺呢一隻歌裏面呢，我就寫咗好多自己嘅感受落去，亦都係我第一隻去自己作曲同埋填詞嘅作品嚟嘅。所以我一定會記得我呢隻作品嘅《夢幻無限》，係開闢咗我除咗作曲，其實我原來填詞都可以自己做埋嘅。咁所以呢，呢首歌就算經歷咗幾多年咧，我都會攞出嚟唱嘅，同埋佢真係好 positive 嘅呢隻歌。
1: 係冇錯，有自己作品咧，當然就係一個咧最珍貴嘅禮物啦。
0: 冇錯，
1: 自己音樂路上邊，其實 Connie 自己係本身已經有學過音樂啦，定係即係點樣？
0: 其實冇乜㗎，我都係根據自己嘅一個靈感啦。我自己其實唔係一個好重音樂底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但係我覺得而家呢近年咧，科技好幫到我哋啦。咁佢譬如我攞住個電話，我已經可以將我腦入邊嘅旋律去哼出嚟，咁做一個記錄。咁然之後咧，我哋會好多嘅 program 程式啦，會幫到我哋去點樣樣去做一個好簡單嘅配樂啦。咁所以其實只要你係願意去做呢件事，其實作曲唔難嘅而家。即系大家只要你有兴趣，其实都可以去尝试。
1: 系嘅，系嘅，冇错。咁最紧要自己即系有一种嘅对音乐美感嘅呢一种嘅认知啦，吓。咁亦都当然啦，咁中间亦都咧交俾一首歌作品咧要形成啦。咁当然唔系靠自己一个啦，咁都要靠好多嘅 producer 系啊，监制啊，咁唔同嘅。尤其是我覺得監製相當之都緊要啊，咁啊同大家即係創造出一首靚嘅作品啊。咁啊，今次咧一嚿講翻阿 Connie 首新歌先，《紅手繩》啊。今次監製都係我老朋友，都係大家老朋友，都老友係啦，張家誠啊。咁啊，都係即係創作咗好多多元化嘅樂曲啊。咁啊，今次同你嘅合作當中咧，有乜嘢嘅火花產生咧？
0: 嗱，今次咧，我哋嘅緣分就真係建立喺中星三呢個比賽上面嘅，咁我記得咧，當其時有個回合咧就係團戰，咁佢就係一個導師嘅身份啦，咁去帶領住我哋點樣樣喺個團隊裏邊咧，咁去做好一個合作啦，點樣樣去。

0: 邊位歌手佢係長住喺邊度啊？咁嗰陣時咧，我發覺咦，佢都幾好傾嘅喎，佢俾咗好多意見我哋啦。咁所以咧，而且我又知道佢咧係好擅長去寫一啲咧朗朗上口、大家好入耳嘅歌曲嘅。咁而咧，我咧就好希望有一隻歌係好洗腦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咦，Alan 老师可以帮我，咁我哋不如，其实我自己心目中有少少旋律，咁就一起去合写咗呢只歌咯。
1: 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个效果我自己都几喜欢嘅，因为喺录音嘅过程咧、再加上佢啦，佢系同我一起合写啦、监制啦，咁同埋佢嘅填词人啦，邓千莹佢写咗呢份词咧，喺我录音嘅时候咧，基本上咧我系好快就已经背到。
1: 嗯，
0: 系啊，真系好好上口，同埋成个旋律咧，你会觉得系可能听完一次咧就记得嘅，真系。
1: 系，咁啊，有冇一嘢？有冇咩Alan 有冇咩特別咁嘅地方咧？喺當你錄製過程當中，
0: 有
1: 指引你，譬如話、更加
0: 想
1: 係即係快地達到一個嘅。
0: 因為咧，我咧喺以往嘅歌啦，咁有啲係講生活啦，咁亦都係有啲係講有啲掙扎嘅成分嘅，亦都係可能面對我嘅前路啊，或者社會上面會有唔又或者係追夢嘅一啲自己嘅諗法啦。咁一定係會有啲張力喺入邊嘅，唱嘅時候係有啲嘢想表達嘅，有啲力度嘅。咁但係喺呢隻歌上面咧，係一隻好甜嘅歌嚟嘅。咁所以咧，佢就係同我講：嗱，你錄音呢段時間咧，唔該你咧，你要保持你個心情好愉快啦，好開心。因为你一定要有呢个状态，你有呢个 vibe， 咁去到录音嘅时候咧，你先可以录到好开心、好 relax 呢样嘢咯。咁有一次我好记得，我就系咧，可能有啲唔愉快嘅，得啦，你唔好录啦，今日咧你系录唔出嗰样嘢。
1: 感受到你个
0: 系啊，会感受到即系，其实嗰个心情、嗰个情绪系好影响录音嗰个 mood 啊。所以佢就会觉得你一定要好开心、好放松，你先系可以。錄到歌要求嗰樣嘢咯，所以我覺得咦這個幾得意喎，我要係好放鬆、好開心咁錄咯。咁so far OK 嘅，咁有一日個狀態真係好 perfect 啊！佢所以我哋好多嘅 take 咧，我哋都喺嗰日攞嘅，其實都好快手啊錄得，因為成個廊啊，成個方向，成件事咧我都好完整，我哋好少好碎咁啊錄嘅，基本上我哋係。成段咁樣錄完之後，咁就已經其實好多地方都用得，就當然啦，中間我哋可能少少補嘅位唔係好多嘅啫，所以都幾順利嘅算係。
1: 係咁啊，同一個好嘅監製合作咧，的確係一個又愉快啦，咁啊又學到嘢嘅一個嘅過程嚟㗎。咁啊呢一首嘅單曲咧就冇嗱，當然冇標榜係用 HiFi 去製作啦，咁但係咧聽起身咧都聽到啊，咁啊 Alan 張家誠咧呢一種。嘅對於聲音細緻度嘅一種嘅要求，
0: 係啊，我都有同佢講啊，可能將來有機會又會收喺 HiFi 的度嘅喎，所以希望可以我哋用一個 HiFi 形式嘅格式去錄啦，咁咯。
1: 係啊，冇錯，正想問咧，會唔會收錄喺實體嘅嚇？
0: 應該有機會嘅、
1: 啊，
0: 將來
1: 膠啊，咁啊係啦，咁呢個係紅手繩呢一首歌啦，咁就一個製作嘅過程啦。咁啊嚟緊咧，仲有冇乜嘢嘅計劃咧？係繼續譬如話我雙線行嘅，我又行呢一個嘅。主流的流行歌啦，咁啊又行一個 HiFi 嘅錄音嘅路線啦，
0: 一定是很好的，因為我其實很喜歡唱不同種類的歌嘅。咁唱原唱歌同埋唱翻唱歌是兩種感覺嚟嘅。咁咧，咁我最近就見過啲唔同嘅製作人啦，咁啊有少少分享俾我啊，佢覺得嗱，你唱原唱歌咧，咁你可以唱到自己嘅感覺，你有你嘅 character。咁但係咧，如果你可以將你的翻唱作品呢同一样你都可以唱出你的风格呢就好了，所以我都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咯，希望我在无论你听我的翻唱歌和原唱歌你都是可以认到是 Connie 的声音咯，这个就是我希望来紧将来做的音乐 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冇错，咁仲有边一位歌手你很想唱但依然未唱到嘅咧？
0: 其实我好好彩，我咧就当其时呢三只碟里边，我都有好多我中意嘅歌手咧系唱到嘅。咁有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啦，第一只。咁

0: 有第二隻碟裏面有王菲嘅《執迷不悔》啦，陳慧琳嘅《誰願放手》啦，呢啲都係我即係好中意嘅歌手嘅歌啊。咁、第三隻碟我仲攞到又係 Eason 嘅《天使的禮物》啦。咁所以我都、都基本上我嘅偶像嘅歌我都唱過啦。咁、反而咧我又唔着重係邊個歌手，可能係。边首歌？
1: 歌手呢首歌系
0: 系啦，
1: 种类类别有冇咩类别想唱嘅？
0: 类别我啊想将睇下一啲好慢嘅歌点可以转到一啲可以好 chill 嘅感觉，想试下。
1: 嗯，好慢嘅歌转成好 chill 嘅嘅。
0: 呢个我就睇下有咩监制可以同我一起去玩。
1: 嗯，即系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嗰啲。谈即系新加坡个版本啦，突然转到，
0: 即刻转到。因為有好多呢啲嘅，尤其是而家好興嗰啲內地嘅綜藝節目啦，好興
1: 係將
0: 改編到好大嘅。咁你係當然啦，我哋未必喺個 HiFi 裏面可以做到咁多嘅配樂啦，因為呢個係佢哋係現場，但係我哋可以將個風格上面有呢、這個。參考價值，我覺得，
1: 可以多啲即係尋找唔同嘅 HiFi 嘅元素啊，咁啊去豐富自己嘅一個音樂世界，咁啊希望即係 Connie 嚟緊咧有新歌方面有好成績啦，咁 HiFi 方面繼續同我哋 HiFi 發燒咧帶嚟更加多嘅好嘅作品啦，咁今次唔該曬 Connie，
0: 多謝你，
1: 林靜怡係下個宇宙訪問，唔該曬。
0: Thank you.

0: 好啊，咁啊一埋咪啦，咁大家 feel 到啊，咁佢嘅声系好啊，好入咪噶，咁啊亦都即系同大家分享翻下以往嘅一啲嘅黑白录音制作啦，佢嘅呢个心思啊，同埋最新嘅单曲同张嘉诚咧系如何合作啊？唔该晒啊 ，Connie 侯正义，希望有机会咧咪再咁啊用即系更多实体唱片啦，咁啊同大家嚟分享啊，咁啊唔该晒啊 Connie 嘅专访。
1: 好啊，唔该晒 Benny 嘅采访。跟住落嚟咧，又嚟到咧，我哋双方咧推介发烧单曲嘅时候啦。咁啊，下边咧有劳 Benny 先
0: 啦，恩热啊，咁啊冇错，咁啊又系咧，因为咧咁啊 HiFi 战上面咧见到咯老朋友啦，咁就系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嚟自上洋爱乐啊，咁啊呢一个嘅颜老板啊，咁啊今年啦，咁啊亦都诚意推介啊，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自己即系好中意。屋企啊，尤其是周末啦，咁啊下昼啦，咁啊就即系慢慢聆听、饮啖茶咁样去听嘅一只嘅试音碟系列啦，就叫做《情迷 LS35A》。哇，咁啊呢一个咧不经不觉咁啊出到咧第五集啦，即系第五辑啦已经吓，咁啊佢咧颜老板嗰个嘅前即系序言啦，喺嗰个booklet 里边写咧都好得意嘅，佢话咧曾经咧系仅仅系一个咧叫做啊咁啊引号啦，咁啊假公济私嘅呢一个嘅念想啊，咁因为佢自己咧都有一套咧咁啊收藏好耐 LS35A 啊，咁啊将啲适合佢呢一个喇叭重放嘅歌曲。咁咪攞出嚟听啊！咁咪意外地咧，直头系催生咗呢一个成个嘅 compilation 嘅系列啦。咁第五辑啦，已经系第十年嘅制作啦。咁今次咧，亦都系啊。咁咪其实揀出嚟嘅啲歌曲咧，就好耳熟。

0: 能場嘅，咁好經典一啲嘅作品，但係咧就係好巧妙方式去改編啦，咁亦都穿插咗有啲音效嘅元素啦，咁所以咧係喺呢一方面咧，咁亦都係即係既有熟悉嘅感覺，亦有新奇嘅，亦有新鮮嘅一啲嘅聆聽嘅體驗啊，咁相之唔錯噶，咁同大家推介翻呢一隻試音碟啦。
1: 咁情迷三五 A 咧已經從第一輯出嘅時候咧就已經關注到依家啦，咁为呢个三五 A 嘅呢个小喇叭嘅播放咧，系度身订造，咁又或者咧系能够特别去表现咧以三五 A 为核心嘅呢啲小型扬声器嘅呢啲嘅特性啊。
0: 书架箱里边播咧，的确咧系好似即系啱啱好下佢个无论佢嗰啲嘅选曲嘅配器啦，或者系呢一个嘅编曲方面啊，嗰种嘅丰富程度咧，都其实系即系恰到好处啊，所以即系好适合啊。咁周末呢一个闲情嘅聆听啊，咁跟住嚟咧就同大家即系攞翻啦。咁呢张碟当中嘅第三 track 吓，咁我自己又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本身呢一首歌吓就系卓别林嘅呢一个嘅经典之作啊，或者叫卓别林啊。咁呢一个嘅 Smile 啊，咁人声嘅版本咧，咁已经即刻弹出嚟，有好多经典嘅 version 噶啦。咁今次咧就呢一个版本咧，系嚟自吓法国嘅爵士 saxophone 嘅乐手啊，Baptiste 啊，咁 Herbin 啦，咁佢用一个角度就系探讨拉丁美音乐同埋法国文化嘅一种嘅微妙嘅呢一个嘅关系啊。咁就亦都改编咗呢首经典嘅 Smile， 中间有好呢一个嘅意想不到嘅一啲嘅编曲嘅尝试啊，咁令到呢一首歌佢有新嘅画面嘅，大家可以听下。
1: 好啊，我哋依家一齐听下。

0: 哇，咁啊，听讲呢一个版本啦，嗱，本身咧，卓别灵咧写 Smile 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听完之后咧，系有少少苦涩嘅微笑嘅，咁啊，有少少幽怨噶，咁但系呢一个嘅新嘅改编嘅版本咧，就真系咧，好似咧就苦尽啊，有甘来，但又唔系全甘，咁啊，有少少嘅微甜嘅嗰种嘅感觉啊，咁啊，可以有一种新嘅希望嘅感觉带俾大家，咁希望大家中意呢一个版本嘅 Smile。
1: 咁好啦，唔该晒 Bandy 咧，同我哋带嚟呢个发烧单曲，咁啊，跟住咧到我啦，咁啊，今次咧就同大家咧一齐去听咧，一个应该讲我听过之后咧，觉得哇个效果真系都几吸引嘅一个单曲，咁啊。是来自 John Coltrane 在1956年的时候，应该57年发行56年录制的这个 Coltrane 这个专辑入面的第一首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巴凯。那么说今年呢是这个 John Coltrane 是诞辰100周年，那么于是呢就他生前所属的唱片公司呢有些呢已经开始呢就默罗紧股，那么将他的一些经典的专辑呢是将他 remaster。那其实呢爵士界当中呢所谓的50大、100大、甚至很多出名的专辑呢都已经是被remaster 过一次或者好几次的了。那今次呢听到的 John Coltrane 呢这个呢是他作为一个乐手单飞之后的第一张的个人的 album。那么当年呢是即係當年咧，1957年嘅時候咧，就以呢個薩克斯風手獨奏嘅身份咧出版嘅第一張嘅唱片。咁啊，呢一個嘅錄音咧，雖然咧唔算得上咧係 John Coltrane 最出名嘅專輯，咁但係咧似乎咧都幾受重視嘅，因為咧佢唔單止係單飛啦，咁啊而且咧亦都係佢早期風格走向呢個成熟，譬如話包括咗藍色火車啦、Blue Train 啦，同埋咧Love。With Supreme 啊，呢啲咁樣嘅即係應該講係最出名嘅爵士專輯之前嘅呢、這個，可以講係預習。

0: 啊。咁而且呢個時候咧，佢亦都咧因為當時咧佢亦都可以講係啱啱離開咗 Miles Davis 嘅呢個五重奏啦。咁同時咧佢自己亦都獨立發展，所以呢個時候咧就係卯足勁啊。咁啊跟住咧就去做咗呢個嘅專輯嘅。咁應該咁講啊，呢個專輯咧曾經咧亦都係被 remaster 過幾次嘅。咁今次我哋聽到咧就係2026年，亦即係咧John Coltrane 誕辰100周年嘅時候咧所出版嘅呢、這個新嘅專輯。咁我對比一下啦，舊嘅一啲嘅呢個 remaster 啦，咁發覺咧今次咧佢嘅聲音咧係平衡咗嘅。咁之前咧好似譬如依家我哋用呢首巴卡啊，咁呢個巴卡咧佢好似係唔知咩國家嘅文字啊，但係咧佢嘅意思咧就叫爆開嘅意思。咁咧佢呢個作品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嘅聲音咧好似似乎咧，唔似以前嘅嗰啲轉制咁樣，係聲音咁集中喺中頻啊，質感咧係咁企出嚟，但係咧似乎咧佢嘅嗰個效果咧係柔和咗啲，咁啊聽起上嚟咧佢嘅細節同埋分析力咧係多咗嘅，咁啊佢嘅頻應咧亦都係闊咗，咁聽起上嚟咧。系嗰种听感咧，系同呢个听者嘅距离稍微拉远咗滴滴咁多，咁但系咧听起上嚟咧就比较舒服。我自己对比喺新旧两个唔同嘅 remaster 嘅时候咧，会感觉就系、是、我自己中意呢个新嘅remaster 多啲。咁啊，但系咧当然咧，我相信咧有啲朋友咧系好中意咧就演奏者企得你更加近，嗰支萨克斯风咧离你个距离咧更加近，好似喺你面前度吹嘅咁样。啊，嗰啲咧會刺激好多嘅，咁啊，所以咧睇下你中意邊樣，咁但系咧，不管點講都好啦，今日咧同大家聽嘅呢個巴卡咧就係2026年嘅呢個最新一次嘅 remaster， 咁啊，大家聽下個效果睇下中唔中意啦。
1: 咁聽咗呢個版本先，有機會咧又同大家喺節目當中咧再咁啊傾下呢啲啊，咁啊唔同音色之間嘅呢一個嘅即係好玩之處啊，咁啊亦都唔該曬敏哥，咁啊同大家即係帶嚟啊咁啊經典嘅錄音嘅新嘅 remaster 嘅版本啊。
0: 嗯，好啊，咁啊。非常多谢大家的陪伴，每个星期的这一小时我们都很开心，我们也都期待下次的这个重逢。
1: 对了，没错，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这个平台又跟大家见面，记得可以上 RTHK On The Go 这个的我哋嘅新版 app 啦，咁可以随时听直播啦，又或者系重温翻我哋每一期嘅节目嘅，咁好啦，咁今集节目到呢度为止啦，咁我系 Benny， 咁下个礼拜再同敏哥同各位听众相聚啦。
0: 好，下个星期再见，
1: 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及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

0: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政府发言人表示，和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当局强调，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以巨细无遗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地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了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与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新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基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的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基比。陈国基表示呢，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是要比重建要快，因此呢，是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是为市场带来更多的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的动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3: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2: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5: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6: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2: 经典歌
1: AM621
9: F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0: 高温天气出汗多，体味问题总让人感到困惑，到底体臭和身体内部有什么关系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11: 最最核心的病机呢，都是源于我们一个体内自身的一个体质产生一些实热上升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些现代人啦，平时可能吃些生冷煎炸油腻甚至饮酒，损伤了我们的肝脾肾。那这些损伤肝脾呢，就会产生一些湿热湿气内积，那就形成一些浊气。咁咧，呢啲浊气嚟讲咧，正常就大小便冇排出去，谷住喺身体入面，就形成一啲汗腺、一啲气味。咁好多时候咧，特别是腋下呢个暑热天嘅时候搭地铁啊，咁好多时候浓浓嘅体气咧，就系呢啲湿热所产生出嚟嘅。
9: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9: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好样音乐带来今天的第一首作品。听见下雨的声音，送给大家有魏佳莹加上魏如云。又经过一个星期了，又来到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了。刚听过的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接下来有动力火车，我很好骗。

我很好骗，动力火车。讲到这首歌曲，不得不提提他的 MV 啊，开放式的结局，让听众去投票，到底男主角应不应该继续受骗？结果大家是认同的，希望男主角继续受骗。

一首关于秘密的歌曲，讲述的是两个人的秘密。唱歌的有杜德伟。经常听人家说，如果是一个秘密的话，就永远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这才叫一个秘密。否则好像总会有一个危机让其他人知道，一传一二传二，到最后这个秘密叫做公开的秘密吗？刚听过有杜德伟的歌曲《两个人的秘密》。

岛田在红馆举行了他的演唱会，将他30年以来的音乐历程以及他不同的人生方面结合在舞台上边跟大家呈现，带出他在音乐路途上边的多重样貌以及和歌迷之间的各种回忆。刚听过的是《难忘你这夜心情》，陈晓东。接下来由 Priscilla、陈慧娴。

今天的爱人是谁？唱歌的是 Priscilla 陈慧娴。无论是谁，只要是自己心爱的人，相信都会是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开心的回忆。尤其是在周末这个星期六，希望你也可以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同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接下来用更愉快的心情和气氛，加上轻松的音乐节奏，跟大家一起度过。

非常甜美的女声，再加上非常甜美的歌词，以及是可爱的音乐伴奏。带来有这一首作品，它是 Isabella 送给大家，有这首《先苦后甜》。之后有这一个答案，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0: 证明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刚刚一连听了几首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归平淡。接下来这首歌曲，如果大家是有看偶像剧的话，一定不会陌生。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歌曲有以下这首。

红配鱼踮起脚尖爱。2011年的作品呢，收录在超级偶像专辑当中。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戏剧插曲，偶像剧大红，连带他的歌声也被听见。踮起脚尖爱呀，用了一种内心的自白，讲述自己才能了解的秘密，对爱情的伤，对他的期待，却不如所爱。从前。

收录在《有人共鸣》这张专辑当中，唱歌的有林奕匡，选来的是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安徒生的错》。

人。月球下的人之后，带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它是周笔容祖儿。《搜神记》。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的情况，测试口岸的通行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多20%，也安排近1000辆车辆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争取在今天的演练中测试闸机。本港首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的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然是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而对于政府计划与古洞北新发展区新建舰机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表示，舰机馆主要是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的场馆进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委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劳工处和天文台正在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及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的是风扇衣，但是无奈现在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提出法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要提供有关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的气温达到54.6度，指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腺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的审批机制之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到4万不等。但现在病人如果获得处方有关药物，每4个星期只需要付20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1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4: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高温天气出汗多，体味问题总让人感到困惑，到底体臭和身体内部有什么关系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8: 最最核心的病机呢，都是源于我们一个体内自身的一个体质产生一些实热上升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些现代人啦，平时可能吃些生冷、煎炸、油腻，甚至饮酒，损伤了我们的肝脾肾。那这些损伤肝脾呢，就会产生一些湿热湿气内积，那就形成一些浊气。咁咧，呢啲浊气嚟讲咧，正常就大小便冇排出去，谷住喺身体入面，就形成一啲汗腺、一啲气味。咁好多时候咧，特别是热卡呢个暑热天嘅时候搭地铁啊，咁好多时候浓浓嘅体气咧，就系呢啲湿热所产生出嚟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好样音乐，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大家好，我是小飞。首先带来这个小时的第一首作品，由庾澄庆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春泥》。

每一个人都在等一个人，等待一个能够看见你与众不同的那一个人。周慧敏主唱《等一个人咖啡》的电影主题歌曲。刚刚听过的是《咖啡》，在等一个人。

0: 洋葱，杨宗纬。接下来有这一位歌后级的女歌手啊，她是艾怡良，较早前就有她的巡回演唱会，今天带来有这首作品 I Need You。
1: 手牵手分手，梦和梦交错。

他是艾怡良。除了较早之前用了4天的时间连续赶赴2场大型音乐节的演出之外，预告2026年下半年将会有全新的音乐作品，也预示他音乐生涯在下一个阶段将会正式展开。刚听过有艾怡良的作品，歌名叫做 I Need You。 接着下来徐佳莹。

0: 不知不觉，这首歌曲原来已经10年了。讲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性格、自己美的一面，不需要为了世俗的审美标准和眼光去看待自己。送给大家，来自 Joyce 郑欣宜，有这一首《女神》。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好样音乐，刚刚听过的有 Joyce 郑欣宜的作品，歌名叫做《女神》。接下来有这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非常怀念的歌声，很久没有听过《准我离开吧》。

很多时候都说放手也是一种祝福啊。歌名叫做《准我离开吧》，如果一切已经走到尽头，代表没有了缘分，是不是分开也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就是因为这两个字，歌名叫做《缘分》。

一首粤语合唱作品，歌名叫做《缘分》，唱歌的有蔡依杰、郑嘉颖还有王心平。缘分到了就到了，缘分结束了最好还是放手吧。不过在心底里面依然还是那一句话。

走在一起还是最后要分开，或许一段难忘的恋情总会留下这一句话，永远深爱着你。他是 Danny 陈百强。

如果是结束，你会不会用尽一切的方法把他留下？用尽一切的方法想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这首歌曲讲述的可能就是这一种意义。愿你今夜别离去。

有这一首电视剧主题歌曲，已经是90年代的作品了。1993年电视剧《袁振霞》的主题歌，唱歌的有 Leon 黎明，送给大家。愿你今夜别离去。接着下来有 Eason 陈奕迅。富士山下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1: 感谢大家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好样音乐明天下午两点钟继续有阿明的出现，然后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会有波波夜雨波送给大家依然好听依然不同风格的歌曲。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要送给大家了，那我们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继续好样音乐。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还有港方口岸区的人流以及车流的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还有近千架次的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黄格停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和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也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是不获入境申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又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申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本港首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的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天的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录得有增长，有信心最后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新建建机馆，配备大约1000个的观众座位，罗淑佩指建机馆主要是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是规模比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的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的体育活动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委经济大

0: 打折扣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劳工处和天文台正在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在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还有比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能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无奈现实需要工人自己去买，每件约400到1000块钱，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提出法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的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的照片，看到愉景湾地盘气温达54.6度，指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已经将17种的药物纳入了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逐渐的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点4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4: 师傅，一会儿你去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时，别忘了关掉电源，不然很容易触电。
5: 当然记得，我会把电源开关锁好，使用绝缘手套，并张贴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电工在工作。
4: 你领了电工牌吧？
5: 当然领了，我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不会拿生命去冒险。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也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

小的时候总难免为了心爱的人改变自己，越渐年长才发现，原来本身的那个自己，自在的那种生活才是最好的。来自刘家昌，有他的这一首歌曲《我找到自己》。由这首《春风为谁来》来自他包娜娜的歌曲。

来自黄小骏的歌曲《一路顺风》之后有张艾嘉。总是道别时候，有他的这一首《别说再见》。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如果说是味道嘛，那应该是五味杂陈，有来自黄清源他的这一首《恋痕》。

光，夕阳小诗长亭，我再也不愿提起这创伤的回忆，让逝去的恋痕永远不留存。

0: 绝代芳华。
1: 绝代芳华的节目呢，到这里呢才刚刚开始。凤飞飞的歌曲《流水年华》。

凤飞飞的这首流水年华之后有青山的歌三朵花。

牵着的两首歌曲，来自叶枫的那一首《落花流水》，之后有这一首顾媚的歌曲《流水不回头》。

我俩何处不相逢，昨夜相逢在梦中，你对我老是那样，到底有什么苦衷？

又这里有这首歌曲，歌的名字《梦里相逢》，就是这首龚秋霞的歌曲。

刚刚正在唱歌的这一位舒云，黄昏放牛之后依然有牛群。姚丽姐的这一首《小放牛》

之后呢有这两首歌，总觉得放在一起播呢，嗯，是蛮好听而且蛮搭的。那第一首歌曲呢就会是来自潘迪华的《我的心》。好啦好啦，我们一会儿再见。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还有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的公务员，还有近千架次的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模拟5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黄格停留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还有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也模拟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是不获入境申方等情况需要倒车。当局又在5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申方范围，之后返回港方口岸区。本港首7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料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天天气恶劣，不过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后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的访港旅客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新建建机馆，配备约1000个的观众座位，他指出，建机馆主要是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是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到票委经济折扣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万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裁决，并且忠告市民和旅客不要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是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也不应该使用任何的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天接获海关通知，指这一名的由日本抵港男子行李当中检获3万。

0: 3800支的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他拘捕和检控。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会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更好维护共同利益，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天气方面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大。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他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他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0: 绝代芳华。
1: 送你一首心爱的情歌，爱情就是这样，有眼泪，有微笑，也有苦涩。来自林忆莲和 Diggly， 有这一首《情人的眼泪》。

曾经何时一首在雨中呢，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亲切。因为那个时候还记得刚刚来到香港，突然间能够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一首国语歌曲的话，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啊茫茫的人海突然间见到亲人一样的感觉。然后驻足，然后就在那里呆呆傻傻的听他把歌唱完，就是这首歌曲，来自郑钧《灰姑娘》。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他田震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野花》，来自窦唯的这首《开心电话》，就是在当年呼喊着某一个人的名字。

0: 一首《Carmen》就是来自葛兰的名曲，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白光的众多歌曲之中的一首，有那一首《金刚钻儿》。放一个小小的假期，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歌。
1: 绝代芳华。

更是好听的定义，完完全全取决于个人的意见。张一文的《遥远即相思》。

自张一文的《遥远寄相思》之后，有这一首《老情人》。来自欧阳菲菲的歌《

红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有他的这一首《归来吧》。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有整整一个小时的绝代芳华。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和政客，建议法庭就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做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为其政治观点或是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被告一直都对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拒绝悬崖勒马，一意孤行。即使被告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政府发言人表示，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从而达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的目的，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依法惩治。发言人又说，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和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当局强调，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以巨细无遗地说明对于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特区政府下午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多名政府官员到场实地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今天测试约60条过关通道，占三分之二左右，运作非常畅顺，下个星期会有再次的大型演练，将动员2万名公务员参加，压力测试将比这一次大一倍，会测试全部通道，包括一道和人工通道。特区政府下午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的大型演练，有1万名的公务员参加，演练接近尾声。警方在现场向传媒表示，安排了三次分批，每批2500人从深方回港，是有因应深圳地铁和巴士班次密度而做出的压力测试，以了解本港入境和交通的承受能力。海关昨天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兔子、一只仓鼠、一只天蓝鼠，跟着是天竺鼠，一袋蜜袋鼬，还有两只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约7800元。

0: 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9点，跟着是7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因为拥有彼此，再艰难的日子也可以过去。因为拥有彼此，无论怎么样子匮乏，也会觉得富有和幸福。刘德华的这一首歌曲《一起走过的日子》。

那我自己呢就非常的喜欢的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呢就是来自他们几位呢比如说有黄品源啊、陈升啊，给我们唱的这个虽然是名字叫做三月里的小雨，但实际上呢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歌串联而成。

0: 绝代芳华。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自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来自姚丽姐的歌，有她的这一首《麦相思》。

哎，一连两首歌曲呢，听着这样的歌呢，有没有觉得自己呢？哎，有一点那个神魂颠倒的感觉。前者有来自葛兰的那一首歌曲，叫做《只要一个你》，而这一首《我的 Darling》就是来自江玲的歌曲。那听了这两首歌之后，下面的这一首歌，是不是你此刻的心声呢？有来自潘秀琼。

0: 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潘秀琼的这首歌，叫做《不能不爱他》。
1: 绝代芳华。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他 ，Frank Sinatra，《Summer Wind》。

来自叶倩文的歌曲《春风秋雨》。短短的四个字，短短的三四分钟，让你的心走过四季。总会觉得这样子的四季，一个人走有一点点辛苦，但是两个人或者是一群人走，就会快乐很多，对吗？特别呢，有小朋友同行的时候，就更加是。一起手牵手，草蜢。

十年代有很多有性格的歌手，当然呢也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组合，包括这一个乐队，来自 Raiders， 有他们的这首歌曲，许多把值得记忆而且一听难忘的声音。回归我熟悉的年代，八几年的时候刚刚来到香港，就是听着这些歌曲，一首一首，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的学习广东话的。刘美君的这一首歌曲《点解》，在这里和您告别，下个星期我们再见，拜拜。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有10000名公务员参加，演练接近尾声。警方在现场向传媒表示，安排了3次，每批2500人向深方从深方回港，是由因应深圳地铁和巴士班次密度而做的压力测试，以了解本港入境和交通的承受能力。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多名政府官员到实地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今天测试约60条过关通道，约占2/3，运作非常畅顺。下星期会再次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20000名的公务员参加，压力测试将比这一次大1倍，会测试全部通道，包括1道和人工通道。邓炳强说，今天有大约200辆的公共交通工具和1000辆架次的私家车参加演练，虽然交通流量大，但整体运作畅顺，认为情况理想。当局今天在口岸区增加旅客指示牌，改善旅客乘车的排队方式，加强洗手间清洁，巴士营办商也增派人手协助。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口岸正式开通前希望可以完成全部通关通道的调试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包括如何应对交通意外等突发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和人民福祉，更好地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加速推进工业进程，并希望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卫生部门说，首批用于应对本轮伊波拉病毒疫情的16520剂的疫苗当地星期五运抵首都金沙萨，随后数天预计共有50000剂的疫苗陆续运抵。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亚坡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2: 上海，
3: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周末时间的上岗上线了，继续由香港以及上海方面为大家带来现在最新的一周艺术的活动。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在这个周末啊，我们的上岗上线继续会为大家呢预告一下啊，我刚想说预测一下，这个测不了，因为这一期的预告呢已经完全在网络上面呢告诉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每一个星期其实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呢都会有非常多丰富的艺术活动在等待着大家，尤其在这个暑假的尾声时间呢，有可能呢是大家抓紧这个暑假的尾巴去感受这一些的艺术氛围。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我们的双城文艺分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到底有哪一些的活动，哪一些特别的一些小展览啊小话剧呢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我们的先锋草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一位特别的艺术嘉宾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那么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还会有港山户来用广东话跟上海话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的话题。而今天呢明正当然会抓住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哈让我羡慕了很久的暑假，你们也接近尾声了吧？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呢，其实每一年这个时候呢，既痛苦又兴奋的时间就是准备开学。所以今天我相信这一些的话题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都是充满着刺激以及新鲜的。欢迎大家去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我们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在周末时间带来的上岗上线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双城文艺饭。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分。来到我们今天双城文艺分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
2: Hello， 明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哎呀，这个八月中旬啊，中下旬的时间，我们抓紧这一个尾巴，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那些的展览。到了九月份开学之后啊，可能呢孩子们还是要专注于他们的一个学业，而爸爸妈妈们以及我们这一些上班族们呢，就可以独身去感受一下这种展览给我们自己带来的一个气氛啊。当然，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们，他们如果喜欢展览的氛围，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他们也可以说是一种陶冶性情啊，陶冶一下情操，让他们感受一下，其实在安静或者说在一个独特的氛围之内，到底会度过什么样的一些的时间，能够跟自己跟身边的人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来看看香港方面的一些的艺术活动。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在西九方面的一个艺术展览。其实对于很多内地的一些的旅游人士来说，来到香港西九这个地理位置我觉得还是挺得天独厚的，主要是方便现在香港去哪儿呢都非常非常的方便。而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来到香港，来到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大河去感

0: 受一下西九演艺龚志成江一天的 No More Duck。 那么这一次呢，其实是龚志成跟江一天再度的携手，在自由空间大和即兴演奏全新的专辑。两个人其实在25年的时候已经有合作了，先后呢踏遍台湾地区啊、悉尼啊、纽约啊这一些的舞台，早前去到了纽约去录了这一张的专辑。所以这一次到底以民谣风格为唱作人身份的江一天会给大家带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的惊喜呢？转向了实验音乐艺术创作的他们，其实最近这几年用音乐拼贴啊，或者说用很多的乐器去进行音乐的制作，都让大家感受到音乐那种的朴素创新。这一次在香港跟美国的录音室完成了这个以乐器为主导的音乐旋律，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属于他们的最新整体的音乐气氛，再次感受现场音乐为大家带来的独特体验。那么之后呢，我们也想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经典的项目了，就是史诗英雄的交响启航。这个活动呢将会在8月27到28号的时间为大家上演，请到的廖国民指挥。这一次有很多的乐曲啊，其中呢包括像圣桑、参孙与大里拉的醉狂之舞，另外呢华格纳女武神，从汉斯森马史诗般的帝国交响选段，到华格纳气势磅礴的女武神，这是一场非常刺激又非常紧凑的交响乐之旅。这一次的启航，香港首席单簧管石安祖将会在萧亚提充满着爵士风味的协奏曲里面大显身手，而且呢港乐长号声部四位的乐师，包括维亚乐、高基信、汤奇云、欧亚龙，在科奇尔小协奏曲当中会献出他们的炫技啊。这一场的音乐之旅，大家要好好的系好你们的安全带，和港乐一起起飞，港乐一起华丽的着陆。这一晚上啊，相信是一个气势非常磅礴甚至是刺激的晚上啊，大家可以跟古典音乐有不一样的共同体验。那么香港方面呢，这个星期有这么多的一些的艺术活动啊，相信可以给大家带来刺激又兴奋的艺术时刻。上海方面呢，贾云有哪一些的艺术活动在等待着我们呢？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情况。本周末呢，香港舞蹈团呢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香港舞蹈团45周年的大型舞剧《舞道》，为其内地巡演呢是揭开序幕。这个剧呢是以李小龙的武术精神和人生为蓝本的，透过舞蹈呢勾勒他的精神旅程，呈现李小龙从少年意气的街头生活到成为好莱坞电影巨星的传奇经历。那这个舞蹈创作呢，是从李小龙的武术动态入手，捕捉其身体的流动感和力量，把李小龙的武术精神和哲学内化为舞蹈的结构和美感，最终呢呈现来自东方、来自武术的审美。那为了向李小龙致敬，这部剧呢是在内地巡演期间还将展出由60000块积木拼砌而成、高达2.2米的李小龙乐高像，以及身穿标志性黄色连身衣的功夫狮子。那么刚刚讲到了小朋友啊，马上要开学了，所以说呢有一些小朋友的活动呢可以抓紧时间的去参与了。8月21号到23号根据安徒生手童话改编的法语原版音乐剧《红舞鞋》会在保利城市剧院上演。这个剧呢是融合了古典芭蕾和音乐剧的叙事，讲述少女被魔法红舞鞋困住不停舞蹈的宿命。法式美学、婉转的唱段、外籍完整的原版阵容，长三角也是仅此一战的。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信息，即日起到11月15日，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会举办《海上有佳人》、《林风眠》与《海派仕女画》这样的一个展览。展览精选了清末至近现代海派仕女画作，汇集了钱惠安、任颐、吴有如、郑曼陀、冯超然、张大千、林风眠等名家之作，兼收小名家的罕见佳作。展览呢分为《玉莲悠悠》、《都市繁繁》、《庭院深深》这三个板块， 以空间场景的转换为线索，连接起不同时代的画作，呈现海派侍女的生活形象和精神面貌。展览呢，旨在梳理艺术脉络，捕捉时代流变中的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诠释东方女性独有的艺术魅力，并展现不同代际画家在古今交替、中西汇合的时代境遇下，在艺术的传承和兴变之中错综交织的关系。其中啊，有以张大千、林风眠等为代表，更续传承文脉，来开创海派侍女画的新格局，为这一经典的题材赋予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另外呢，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呢，正在举办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上海2025。这个展览呢，是以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25年度调查研究成果为基础，集中呈现了过去一年中国当代艺术的

0: 其年度创作成果，其中像费俊、胡向成、蒋志、李青、邱岸雄、施正、严嘉诚等等等等的12位艺术家的原作也会在这次展览的过程当中同步展出，展期会持续到10月11日。另外来看，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上海浦东历史博物馆呢会带来《盛世之气：清代康雍乾时期景德镇陶瓷珍品展》。展览汇集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藏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陶瓷珍品122件套，其中二级品有16件，三级品有47件，以丰富的文物、详实的史料和系统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最辉煌的发展阶段。最后来看到的是，即日起到9月15号，思南公馆和作书联合打造了满月书房，精选了近180种年度好书，还特设了上海文化专区，以上海的人和事为主题，从霓虹灯外里弄棚户间的日常生计，到银元时代生活史里一块银元串起的沪上往事，从荧幕艳史追溯中国电影在上海的诞生，到良友画报用一帧帧封面和影像定格的摩登都市。观众可以透过刚才说到的这些书名，其中的书页的棱镜，来窥见一个远比摩登更复杂、更真实的近代上海。好，以上呢是香港和上海方面最近一段时间的艺术盛事，更多的艺术展演方面的信息，大家要持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每周文艺专栏。上港上线啦！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上岗上线了的时间，接下来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先锋 talk， 跟我们的艺术家们来聊一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 Hello 贾云。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这一些的艺术方面的一个碰撞和火花到底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 talk。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呢、啊。今天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三位的嘉宾呢、啊。刚刚在麦后还跟三位嘉宾在说，哎，我一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趣。从历史、从人物的角度出发，其实对于这一次的中华文化节来说，不算是一个非常出奇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出彩的地方就是在于三个不同的领域，用了三位很专业的人员去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我真的是第一次见。欢迎我们今天三位的嘉宾呢，首先是我们的音乐剧导演姚润敏 Mandy。 Hello Mandy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Mandy。 Mandy 是香港人对吗？
4: 是是是。
1: OK OK OK。 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上海的听众朋友们呢特别喜欢听香港的嘉宾做访问。
4: 好啊，这就好了。
1: OK OK。 他说嗯，那就好了。那你一会儿也可以谈一些的广东话，让大家感受那种香港的氛围啊。OK。 还有我们的作曲家黄之颖Cindy。 Hello Cindy。
5: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Cindy 也是香港的。
5: 对没错。
1: OK。 那刚刚麦后他不说话，现在开麦他说话了，开心。我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 Cindy。 OK。 那么今天呢还有我们的灵魂之一，是我们的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先生。 Hello 云涛。
6: Hello 大家好。
1: 我刚刚是在杨先生的授意之下让我叫他云涛的，那我就改口了。因为三位这个合作是我很少会看到的。其实这一次是Cindy 还是 Mandy 建议说我们大胆的去找一下杨先生去帮忙在整个的演出当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4: 这么大胆的提议肯定是比较我不成熟的我去安排一下的。因为演戏家族我们在香港做原创的粤语音乐剧已经做了20多年了。
1: 是。
4: 然后辛斯亚是我们剧团的驻团作曲家。
1: 嗯、
4: 然后去年应该是3年前的大概是吧，我们在考虑往后又什么新的创作的时候，就找到潘玉良女士的故事，是 Cynthia 提议我们来吧，把玉良的生平跟大家通过音乐剧去分享一下。所以就在子莹的提议下，我们就写了一个故事，一个音乐剧的故事。然后舞蹈方面怎么办，一个那么宏大的人物，他的生平，他在无论是内地跟国际上，他作为一个第一位留法的画家、女的思阳画家的位置，怎么用舞蹈来呈现呢？所以我想来想去就问一下，敲敲门，云涛你有兴趣吗？
1: 你是写 email 给云涛吗？
6: 他不需要写 email 给我。
1: 他真的是敲门，
6: 他直接敲门可以了。
1: 两位是老朋友。
6: 算是，其实 Mandy 是我来到香港以后算是，其实应该算前辈啊，当然这个前辈不是指这个年纪上的啊。
4: 你报什么？
6: 因为我来香港，其实我觉得两件事情，第一是我非常喜欢音乐剧大家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位舞蹈人了哈，就是做舞蹈编舞什么之类的。但是音乐剧这个形式其实我一直很着迷，刚才也说到演戏家族在香港是音乐剧的头把交椅，可以这么说，他们做了很多非常精彩的。然后我一直其实有不间断的和 Mandy 有这种合作哈，学习的机会了。
4: 因为我太崇拜他了。
6: 所以这一次他一敲门我就马上就答应了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音乐剧，二一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题材因为这是要讲一个艺术家的故事，所以我非常愿意去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位画家的内心世界，然后把它用一种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出来，我觉得应该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而且也应该有一种 怎么说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艺术家，他就比较个人。好，它不像一些题材，它可能会比较大众，因为大家知道一位艺术家他的内心世界会很深远。
1: 嗯，
6: 但是这一次用一种音乐剧，大家知道音乐剧是非常非常具有推广性的嘛。
1: 对。
6: 好，所以在这两点好像类似有一点点矛盾的这种基础上，是促成我对这个题材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好，所以这一次我就当然刚才说了，怎么样用一种形体的方式哈。让这个音乐剧变得更有一点特色，而且这位画家的背景也是很，就是中国人嘛，
1: 嗯，
6: 可能所以就会想到说啊，我在中国舞的方面，或者对各种中国人这种情感情绪的把握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就义不容辞，很愿意加入这个创作的团队，嗯。
1: 所以你知道广东话有一个有一句话叫“识人好过识字”，认识人啊比认识字儿更加重要啊！真的是，当初 Many 在云涛刚来香港的时候，两位已经是有一些的合作，当时已经是一起会聚会啊这些。
6: 我当时还是一位舞者。啊，
1: 你现在
6: 台上的舞者，
1: 对，现在已经是离舞者比较远的一个，
4: 因为演戏家族在2005年跟2007年，很好，有运气可以跟香港舞蹈堂团，当年我们合作了《编程》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嗯，所以那个时候的云涛已经是我们联合编舞的其中一员，还在里头有舞者的身份的演出，所以
1: 你是云。你是让云涛给你演出的人，
6: 没错，他是给机会我的人。
1: 你看我说到了云涛的心里面，
6: 是是是。
4: 那这个门，子莹，你来，
1: 用这个时候就把心里啊推出来。因为我刚刚想说，这个故事的架构是 Mandy， 那然后呢，在这个演绎呈现的眼睛方面的话，我们看的是云涛的一个呈现。
6: 嗯，
1: 那当然，我们听到音乐剧最重要，大家会听到第一个字就是音乐嘛，这头两个，
4: 没错，
1: 其实就是 Cindy 要负责的一些的内容。
4: 对，
1: 你其实也是。是跟着这个跟着家族走了这么多年，今年其实这一个算是一个突破吗？你觉得？
5: 对，因为我一直想要写一部关于是画画的音乐剧，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美国有一部音乐剧叫做《Sunn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那就是关于一个画画的画家的故事。然后我就想，何不我们把我们中国的画家变成一个音乐剧？呈现出来，然后里面可以有那个或那个或者是那个是国画的，对，那呈现的片段
1: 画呀，国画呀，任何的一种艺术的片段形式。
5: 对，然后就找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呢，有一位女士就觉得她的背景这么的
1: 特别，
5: 对，
1: 就是，
5: 就是有那个中国的背景，然后又出外去留学，然后他的爱情故事我自己也觉得很就是很吸引我，所以我就
1: 主要是爱情故事的部分。
5: 对，爱情故事的部分真的，我觉得他的那个丈夫真的很，就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就在那个时候能够去让他去就是
1: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5: 对呀，啊。对啊，
1: 你也想有一个让自己想做的事，你就出去吧，我到后面交给你了。
5: 对对，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都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家庭去支持他，
1: 对，
5: 都去成就一个艺术家。是，所以你要成就一个艺术家，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你的家庭跟你一起去走这条路。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背景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是很不容易。然后我因为我就是我自己也是在成为了妈妈嘛，几年前，然后就发现，当妈妈跟做艺术有些时候好像有一些冲突啊，时间上面的分配。对，所以那时候就想，如果是一个妈妈或是一个女性，她去做艺术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难关呢？所以我就想到，就是找一个女性的艺术家这样子。对，然后我也就是很期待跟那个。就是有云涛先生的加入，因为对，真的真的，因为很多很多年前我就跟他有一次去那个韩国去交流，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什么人呐。
1: 你跟云涛去韩国交流？
5: 对啊，做一个文化交流，
1: 文化交流，
5: 对，很多的人，对，就是有 不同地方的上海啊、北京啊，
6: 对对对，
5: 什么其他地方的艺术的人才去一起。
6: 我们两位是香港的代表，
5: 对
6: 啊，然后香港不同范畴的，所以还都是蛮有缘分的。
1: 对
6: 啊,
1: 啊，
6: 我们几年以后能够在一起、啊、一起共同创作，
1: 哇，
5: 对，真的、啊。
1: 哎，这真的是缘分拉在一起。那当中间是 Bandy 把你们拉在了一起，我反而觉得，哎，其实这一次我很好奇的是，云涛需要把一些舞蹈方面的要求降低吗？特意的，或者说为他们量身定做一些的舞蹈的一些的动作吗？
6: 哦，没有降低，没有降低，因为我，我对音乐剧，
1: 要求很高，
6: 不是要求很高，我一直很着迷。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艺术形式？因为我本身是跳舞的，我没有办法再改行了，哈、哦。然后我来到香港，
1: 你的声音可以唱歌，
4: 可以啊，他已经改了。
6: 原来有音乐剧这么一个很好的形式，哈。所以我尝试着，我就觉得，因为当然我们中国的，比如说戏曲，它实际上也是要融合在一起的啊、
1: 嗯，
6: 演唱身形体啊，哈。虽然这个音乐剧当然会做得更好，更融合的更被大家容易接受这个形式，所以我一直因应每一次的主题。好，我会去思考他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身体、
1: 嗯、
6: 啊。这一次的这个合作，刚才说到了是一位画家，我们很多很多的其实是要展现他的一个内心世界，哈、啊，他的一种挣扎，啊，这个不用说，所有的艺术家都会面临这么一个情况啊、嗯。只不过特别在那个年代的一个女性，在中国会非常非常的集中他的这种矛盾，所以在这个形体上边，我主要是看看啊，根据。他们现有的这个表演者哈、
1: 嗯，
6: 他们最主要当然要负责这个演戏和这个唱歌的部分哈、
1: 嗯。
6: 但是如果只是站在那里，是不能够完成这个我们这个创作想要表达的东西的。很多东西一定要通过身体，通过身体的一种状态、舞台的一种调度。那我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配合、
1: 嗯、
6: 哈，让我首先觉得就是说一定要给他们自信。啊、他们通常哈、啊、都觉得啊，老师是来编舞的、跳舞的，然后就会被吓到，就觉得好像，
1: 我听到你们这个组合，我也吓到了，你知道吗？
6: 不用吓到，不用吓到。其实我会，我们 Mandy 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和这次的创作团队，我们之前会提前大概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给他们做一个集训。
1: 哦，
6: 我们叫做声音形体。戏剧的一个工作坊，
1: 反正老师就是你们三个了。
6: 对对对，
1: 一听就知道。
6: 所以我们共同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也在创作一种新的舞步。
1: 嗯，
6: 啊，新的身体状态。
1: 嗯，哎，这一次云涛的一个设计，很多人都会觉得舞蹈其实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合作会非常的多。Cynthia会觉得这一次很有挑战性吗？
5: 我这次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把那个东方的音乐跟那个西方的音乐配合在一起，然后就是用上一个比较现代的舞蹈去配合。我们有一首歌叫《玉梁铁线》，对，里面就是要呈现那个艺术家他里面的挣扎啦。
1: 嗯，
5: 所以音乐上面就比较张力比较大。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记得，云涛帮我们去，编舞的时候，他就说，哎，到底要怎么样呈现呢？因为，我们要表达的不单只是他那个内心。

0: 定的那个拉扯，还有就是他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他将来要再出国的要离开家庭，然后再将来再出国的这一种的矛盾的心情。
1: 就又开心又想出去，但是又觉得，哎，这里，如果离开这里的话，我会很挣扎，会很舍不得，我很多东西要去烦，这样。
0: 对，他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还容不下我了，我要出去，
1: 哦，
0: 要突破我这个状态。
2: 其实我觉得潘玉莲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艺术家，然后他的人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启发。刚才为什么Cynthia 提到这个女人她在哪个年代所面对的生活上，或者是整个社会给她的一种压力，然后我们自己当代人为什么也有感受，就是艺术如果每个人参与在其中寻找自己的角色，为什么我要当这个艺术的一个创作人的一个叩问，我想每个年代每个这类行业的人也会有同感，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今次是我觉得是一个跨界的领域的一种合作，是非常有趣的。本身我们就找到安徽博物院的一种合作，因为所有玉良77年时候他的作品也已经回家了，回到安徽博物院的手中，所以得到他们的授权，我们可以有一种合作。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前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其实是一个30分钟的展览，安徽博物院去策展，然后我们音乐剧就有机会跟云涛啊、辛迪啊、跟我一块，跟团队啊、所有戏剧社演员啊等等的一种非常综合性的一种表演艺术，怎样呈现这个画家视觉艺术的领域，他的人生，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挑战，很好玩。
1: 其实三位刚刚都提到，就是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我们今时今日每一个年代，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艺术家，其实他内心都会有那种的纠结。你们从这一次表演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吗？
3: 虽然我面对的是一位女性哈，但是我觉得完全是我的一个困境，有些时候啊，我就觉得哎呀，太好了，原来我并不孤独哈，原来所有的创作者哈，或者是什么都面临同样的，然后这个故事，真正是在，也可以说是在安慰我们，或者是在启迪我们，或者是在鼓励我们，激发我们。其实你个人的生活上哈，或者是事业上遇到的一些瓶颈或者是困苦，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你如何去面对它、度过它，才是一个人生的意义所在吧？所以对我来说，这次的创作，除了和很好的志同道合的创作者可以一起经历之外，更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做这一行哈，也叫做一个创作人，能够再一次面对自己，虽然是一份工作，但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哈，然后把自己投入到整个的创作当中哈，所以有这么一点很不同哈，这次的这个创作就是我自己通过这个创作，哎，又可以去面对自己，对，
1: 那你会对演员那些寄予很高的一个厚望，希望他们把动作可以发挥到什么样子，比平时的要求会更高吗？其实。
3: 通常都是会严格要求。然后呢，虚心的，就是说在
1: 没
3: 中
1: 你刚
3: 间
1: 刚的
3: 做
1: 笑
3: 一
1: 容，我
3: 种，
1: 要你说一下幕后的花絮，然后虚心的。
3: 虚心的就是说引导他们，因为音乐剧不像我面对我们舞蹈演员音乐剧的表演者，通常他们都各怀绝技，就是说大家擅长的点不太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也不应该，就是说有一种统一的标准给他们，但
1: 对，
3: 是绝对不能够降低这种所谓的要求
1: 老师还是严格的老师。
3: 一定要做严格的老师，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启发他们，然后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信，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空间展现他们自己的特长啊，因为音乐剧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不能够，我说这个可能 Mandy 不是太同意，但是我真的是来学习的。

0: 我观察每一个人。
1: 不同意。
0: 你看他不同意啊，我就说哎，我怎么样能够帮到这个表演者？
1: 果然两位是好朋友。
0: 所以对呀，非常的期待。
2: OK， Mandy 幕后的花絮我要听一下。这个老师是不是
1: 刚才我听到我就想了，播出这个节目，我的时候演员有没有在听了？
3: 就演员心想说，
1: 如果演员在听的话，肯定会有一点点压力吧，因为
3: 眼睛都瞪大了。
1: 对对对，然后我想跟云涛其实是同一个角度、同一个态度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说。我们没有，不会降低要求什么什么的，我们把不一不小心，其实被拉升的应该是我们三个吧。因为真的香港的演员都非常出彩的，刚才他各怀绝技
0: 、
1: 这个真的香港的音乐剧我觉得特别是广东话粤语的演员在香港，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怎么说，他们的竞争带给他们的一种冲出这个湾区，在香港已经冲到湾区了，在湾区里头已经有很多很有名很多粉丝的演员，应该在期待他们的去到湾区的演出。因为我们9月19号在香港首演以后，立刻就会做一轮的内地的巡演，包括湾区两站，然后在上海、合肥、西安也会有机会，
3: 会去上海，
1: 对，去演出。所以我们也非常荣幸有央剧场，是上海一个现在也很有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剧场。我们可以在那里做两场的巡演。我觉得我也非常期待上海的观众怎么去，因为毕竟玉良在上海待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上海美术数学院也教过，所以我觉得在上海去演这个戏应该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吧。
2: Cindy 啊，那其实这一次音乐方面，当然大家会觉得音乐剧嘛，音乐是可能大家最期待一个主旋律之一，同时呢这一次的一个故事面跟你也有很多的一个契合点，背景啊，或者说现在所追求的东西，所以说可以说这个音乐剧是将三位嘉宾都融合到了里面。但是刚刚说了舞蹈方面不会降低他的一个要求，这个故事核心方面呢Mandy 也没有打算降低他的要求，他刚刚都已经替演员申冤了。音乐方面这一次你会放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有一些的技巧性是你个人还是比较期待唱好一点
3: 对，我把那个和声那个声部加到多加了几步，
2: 多加几步，
3: 本来两三步多加。
2: Okay.
3: 对，他们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唱多那么多的声部。对，然后音乐上面我就比起去年我们做的那个阶段演出，我们都加了两件现场的乐器，一件就是琵琶，然后另外一件就是手风琴 accordion。对，那因为琵琶就很能够表达是中国的声音，
2: 对，
3: 中国的声音，然后accordion 就能够表达那个西方的一种
2: 法国那种
3: 法国的情怀，
2: 对，
3: 就很优雅慵懒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琵琶可以是很柔，也可以是很刚劲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声音碰撞起来就应该有一个很新鲜的那个效果。对，然后我们也可能会安排那两个乐手在台面有一些就是跟演员有些交流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蛮期待的。然后刚刚有说过，就是潘玉良到底跟我们现在做艺术的人有什么的共鸣点呢？我自己就觉得有一个点我是很打动，很能够打动我的，就是我觉得他晚年的作品呢，你看他的色彩呢是很colorful 的，是就是很鲜艳的颜色，然后后来的作品也有一种很 peaceful 的感觉，很和平很平和的感觉。对，我就觉得这个女人怎么可以这么厉害，身体很不好，她那个

0: 鼻子
1: 有就是对对，然后害他就是那个就很不舒服很多年，然后又不能回国，然后又就是没有什么钱，生活就是很就是对啊
2: 困难
1: 对啊，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的环境里面还能够画出那么多让人觉得啊很舒怀很舒服很有希望的作品呢？我觉得这个点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
2: 嗯，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剧最后一首歌就叫做春之歌，也是他的一个作品的名字。我们就是想要把那个可能他内心可能他外在就是很困难，但是他内心可能很平和。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在剧里面能够放大一点。对，就是让观众也能够把这一种艺术能够带给人这一种心灵的
2: 治愈
1: 治疗，
3: 对，
1: 能够带回家。
2: 对啊，我也想说这一点。我觉得潘越良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一生经过那么多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他可以愤怒的地方放到他的作品里头。他的作品还常常就是给人希望，给人家一种，生活是可以向前的。无论你多困难也好，其实都会过去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是很不容易。
3: 无论你那份谱子多难唱，有多少个声调，无论他让你这个劈叉要劈得多大也好，你的筋要拉开，你的未来也会是最正面的。
1: 拜托各位演员啊，拜托各位乐手，
3: 就是对，千万不要放松自己啊，在这个剧里面挑战真的非常的大。就像一开始访问的时候，就是我看到三位这样的一个合作，就觉得这个火花跟这个碰撞是很少可以看到的，而且如果这一个大门打开之后啊，这个云涛之后会加入到音乐剧的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会是很多舞迷歌迷乐迷们非常期待一件事。你看 Mandy 在旁边点头已经点的啊，非常的好啊，我们许个愿吧。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时间有限呢，也非常高兴可以跟我们的姚润敏 Mandy 啊、黄芷莹 Cindy 啊，还有我们的杨云涛啊，跟大家聊到这么多一些的在这一部作品当中的一个演绎。香港这一次将会把这个作品带到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地方去，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到了你家门口的话，哎，不妨去听一听这个属于香港的一个旋律，属于香港的一个舞蹈动作。我们期待着音乐剧演员到底可以给云涛就是被他挖掘到多大的一个潜力。演员们也加油好不好，我们期待着你们精彩的演绎，不但演绎出艺术家那一种的纠葛，更加是音乐家那一种平和，给大家带来正能量色彩的一个空间。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三位嘉宾，谢谢 Cindy， 谢谢 Mandy， 也谢谢云涛，谢谢。那我们下次期待你们带来更加多的作品，以后云涛可能是音乐剧舞蹈总监，
2: 对，
3: 是不是 Mandy OK 吗？
2: 我做他的小妹就可以了。
3: 哦，你做他的小妹OK。 期待我们的小妹云涛跟 Cindy 再次到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谢谢
5: 拜拜。
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8: 上海
7: 香港
8: 今早
7: 欢迎我们
8: 尬笑。
3: 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了，我们的港生活环节，跟大家聊聊这个语言方面的艺术了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的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
9: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我老觉得啊，我就是那个坏的那个魔鬼婆婆，每天都在提醒着大家呢，就是这个暑假快要结束了。
9: 是的，是的。
3: 每一次一想到这件事情呢，都会觉得特别羡慕一些同学们，因为他们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仪式感，让自己重新启动一下。但是呢，感觉上好像哎，慢慢长大了，出来社会之后呢，比较少这样的一个仪式感，而是好像每天都在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都在连轴转呢、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一群的学生来感受一下，哎，其实我们会不会把八月底九月份的时间也当成是我们全新的一个学期，开始我们全新的生活呢？其实每一年开新学期的时候呢，一开始今天节目的时候我不是说嘛，我是那种又爱又恨的人，因为我可以买新的一些的文具，我可以接受。

0: 收到一堆新的课本，甚至是新的一些的作业本等等、嗯、啊。当然，可能大家不会期待作业这件事情，但是香港，你知道，香港我们开学之前呢，我们会在开学第一天，或者有的时候呢，以前小的时候曾经试过，就是开学之前呢，我们有一天就是回到学校，先去做一个小小的，我们说就是小小的一个。啊，对对对，有点像返校，但是我忘了一个词儿是什么了、嗯、因为香港我们不叫返校、哦、我们纯粹就是开学日那天你就会回去，但是有的时候呢、嗯、比如说那一个学期有很多的课本，一个小孩子拿不了啊，比如说中一啊中二啊、嗯、尤其是中一的那些的同学，小六刚升中学的，他们可能这个小体格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天的时间让父母跟孩子们一起去学校拿这一些的书本。嗯哇，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大筐一大筐往家里搬，我都在怀疑我能不能看得了那么多的书，我到底能不能写得满这么多个作业本。所以香港方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开学的一个小仪式在的，上海方面呢，其实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开学前期的一个小准备呢？
1: 哎，其实就是刚才明正说的这些啊，我觉得在上海的这些中小学生啊、嗯、和你们在香港的中小学生，他们体验的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书，很多很多的本子会提前的去啊把它往家里搬，然后做好开学前的准备。那么另外啊，我不知道香港的小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就是我们要在这一天呢，同时你要递交你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给老师。
0: 哦，
1: 哎呀，这个假期你也不能光玩啊，对不对？哎，这个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没有完成啊，还是说、嗯都完成的非常好，这个时候呢你也要有一个上交的过程。其实呢你是把你的作业呢换来了新学期的一些课本和作业本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上海话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就叫返校，我们叫返校。
0: 嗯，返校。
1: 对，就是返校的意思。
0: 哦，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字眼，但是如果像刚刚说真的是返校这两个字呢、哎、反而是我们每一天都会说的词，就是上学的意思、嗯我们的上学就是返校，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回去、哦、回去在广东话叫翻
1: 翻，
0: 就是返校的返
1: 啊、哦、
0: 比如说我回家翻 OK、嗯、
1: 翻 OK。
0: 比如说你把你说你会回公司啊，当然是公司是我们的家嘛，对不对？我们第二个家我们一定要回公司啊，就是我们翻公司。
1: 翻公司。
0: 哎，对，所以我们这个
1: 翻、哦这个、是
0: 翻，对、嗯、就是全部都用翻，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翻号。
1: 嗯，所以我们上海话其实回呢就是喂。
0: 哦，喂。
1: 对，比如说回家喂妻回去了。这个回去呢就是指回家，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谈到过这个词。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要回公司，回公司也是回。
0: 嗯，哎，我很好奇，其实在上海就是可能小学的时候那个书本还算好一点，到中学的时候那些书本不是特别多嘛，而且你可能要买的那些不是说比较便宜就可以有，因为我当年的书本费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哎，刚刚秃噜出来了，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书本费你们会怎么去说这个词儿呢？
1: 哦，一般来说呢，费在上海话中其实有一个比较本土化的一个表达叫底啊，比如说书费叫私底，叫书的钱，这个田怎么写呢？就左边一个金字旁，右边一个田地的田，农田的田，就这个字。
0: 哦，
1: 私底就是书费。对，那比如说你要在这个学校里吃午饭，你还得有这个啊午餐费，对不对？叫费底，叫饭钱，费底。
0: 哦，费底。
1: 对，这个就是钱的意思。
0: 哦，我们是所有都用费这个字来、
1: 嗯、
0: 来说，我们叫费。
1: 费。
0: 比如说呢学费吧，我们叫学费。
1: 学费。
0: 对，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同学们都不太想知道这件事情啊，爸爸妈妈也不太想知道数字。但是比如说我们交学费，我们就会说交学费。
1: 交学费。
0: 对，而且你的香港有一个传统，就是在开学前期，无论是同学们还是家长们，都会非常执着，或者说非常关注一件事情的，就是刚刚说的书本费。但是我们不说书本，我们是书簿。
1: 啊，书簿又是有本子还有书嘛？
0: 没错，我们叫书簿费。
1: 书簿费。
0: 对，书簿费、
1: 啊、书簿费。
0: 香港多年来这个书本费都非常非常的贵、嗯、比如说像是这个统计的一个调查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可能是一些比较关注青少年生活的

0: 一些社交平台呢，他们简单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嗯，就他们就说2026到2027年，嗯，首阶段的比如说书本费啊，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政府的一些津贴，比如说全额呢，其实小一到小六可原来可以高达5000多，半额就是2000多，
1: 哦，
0: 你可想，哦，到底我们要给多少钱的书本费？
1: 是书本费好贵啊！其实，在我的这个认知中，就是上海的，就是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啊，我们这个书本费，它全都是以成本价来销售的，它没有这个利润在里头。所以说，总的来说，书本费要比我们市面上买的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图书的整个的一个价格要便宜很多。
0: 所以，我从我小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会去买二手的一些书本，
1: 对对对，
0: 一些课本，
1: 嗯，是
0: 那个时候，比如说二手的课本，他们就有分说，比较干净的呀，或者说上面全部都是写好笔记的，还是怎么样？那因为我自己个人没有买过，就是家里人希望我能够成为那个把那本填满了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去一些旧书或者说会回收二手书的一些地方去买这一些的书本，因为确实是这个价格呢可能会比较贵。我看到有一些，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说，有一些的中医全套的书单，再加上电子教材的启动码，这些有一些啊，甚至会高达7000块。中医，
1: 哇，这个数字确实是不小哦。
0: 啊，当然不是每一家都是这样啊，这个只是，哦，我听到有部分的是这样，但有一些可能会，比如说平均大概可能3-4千块钱，2-3千块钱都会有。所以就刚刚就说到，香港其实对于这个开学，我们其实是有一些的津贴去帮助不同的经济背景的一些同学们，希望呢，无论是二手书也好，还是说他们自己本身想希望在学业里面有哪一些的不同的一个进步啊，或者说专修方面，他们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去用。
1: 一方面呢，能够这个减少很多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其实为环保做了很多的贡献。我觉得是两全其美的一件好事情哦。
0: 嗯，没错。所以在开学之前呢，除了说买一买新的文具啊，或者说上学的一些小书包以外呢，就大家也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书本呢，其实也需要我们去爱护，也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准备一下。所以呢，在之后的时间，我们慢慢跟大家一起准备着开学。慢慢跟大家一起去看不同的展览的时候，希望都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香港跟上海的文化。那么在语言方面呢，也可以呢稍微有的时候说那么一两个字啊，感觉上好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关注。那么我们下个星期上港上线继续在周末时间约定大家一起来感受艺术方面的最新活动。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谢谢明正，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来到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这一次我们将会从男生愿意为了他心爱的人开始由零学起化妆这件事情，用尽自己的方法去取悦对方的一个爱的故事，来自洪家豪的一笔满意。我们下星期再见。

0: 晚上八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新闻处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并且在国际舞台说好香港故事。这一次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深水埗有棚架倒塌，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在下午三点多，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塌下，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为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调查事故的原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候说，中东局势导致燃油价格上升，加上今年七月有多天天气恶劣，但该月的访港旅客仍是录得增幅，他有信心最后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访港旅客的目标。另外，罗淑佩表示，政府计划在古洞新建的剑击馆主力举办本地赛事，并不是举办大型的国际赛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会场正在进行筹备工作，有机器人在场候命。这一届的运动会一连五天，会有51个项目，共1301场的比赛，包括体育竞技、艺术表演，还有实境应用。机器人上演7对7足球表演赛之后举行开幕式，同日也有田径项目，分别是400米和100米预赛。竞技赛除了足球等传统项目，又新增了乒乓球和网球等大型球类，可以观察到机器人的团队协同能力。小型球类项目则视乎精细的控制程度，攻防时候如何做出实时决策等。另外，这一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有家庭、酒店、物流等项目等领域，有灵巧手专项比赛，考验机器人的指尖活动能力。另外，设有市集，将会提供机器人餐饮和人机互动等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在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于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方还未准备好达成真正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一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还有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室外气温湿度得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最后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普通运动真的可以减少脂肪吗？你是否把燃脂当成了减脂呢？怎样的运动才能真正减脂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分析。
5: 燃脂跟减脂是两个不同的结果。运动的时候，氧气的消耗量会增加，一般人就会推估说啊，氧气的消耗增加是用来燃烧脂肪。其实减脂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中让脂肪分解，脂肪细胞所储存的三酸甘油脂分解成脂肪酸。运动的强度高的时候，我身体产生的细微的细胞的损伤，它在修复的时候会需要大量的脂肪酸。新的细胞长出来，你需要有细胞膜，细胞膜就是由脂肪酸所构成的。这方面知识其实是在最近这6年才出来。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It's time to rewrite the narrative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s workplace. This program is every ethnic minority's toolkit to navigate local labor market and to turn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 Let's grow together and lead the way towards true workplace inclusion,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2: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IBS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I'm Kelly, your host today.A leadership strategist and consultant with over 2 decades of experience across the Asia Pacific. And I have Benson here.
13: Hello everyone, I'm Benson, a career coach with 15 plus years corporate experience.
12: So today I'm really excited, well we're both very excited to explore emerging technical skills today with our special guest, Naresh Sharma, who brings over 20 years of lead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echnology, risk and cybersecurity across aviatio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He is also a regular speaker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AI governance, and cyber resilience. Welcome, Naresh.
13: Welcome.
14: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12: Could you please share a bit about your background with us?
14: Sure. So I came to Hong Kong in 2013. And prior to that, I was in Singapore, most of the time working with IT services, yeah. as well as FMCG and banking sector.
12: Right.
14: And then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hat came from Hong Kong.
13: Oh.
14: And with the largest, one of the largest aviation company in Hong Kong.
13: Right.
14: And definitely I grabbed it and I came to Hong Kong. So after having 20 years in IT and services,I've always looked for trying to find solutions for the problems in business and the users, right? So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and especially in my current role as in the cybersecurity, find balance between business as well as cyber, because you have to have a good balance, otherwise there is a lot of security, then business gets constricted and vice versa. So I rather have cybersecurity as an enabler.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一万名的公务员以及近千架次的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

0: 台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无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黄格停留一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以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也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是不获入境申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又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申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政府今天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一万名公务员，超过200辆公共交通车辆参加。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还有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且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到服务站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临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且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情况制定周全预案。特区政府新闻处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且支持亚广联明年来香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透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和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的卓越成就。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的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裁决，并且忠告市民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是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也不应该使用任何的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天接获海关的通知，指这名由日本抵港男子在行李当中检获了33800支的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他拘捕还有检控。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10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 大家切勿以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多个政府部门参与。演练包括模拟私家车到海关前置停清关，以及五合一车道的车流测试，确保五合一车检在最繁忙时段仍然可以顺利处理车流，还有做出应变。海关在社交专页又提到，署理关长胡伟军率领海关人员参与演练，其中海关又模拟为旅客清关，利用搜索犬、 X 光机还有金属探测门等，也首次引入毫米波侦测系统，检测过程只需四秒便能够侦测藏在衣物下的可疑物品，能够高效便捷，全面提升清关效率。特区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用一万名的公务员，超过200辆的公共交通车辆参加。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还有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且考虑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交汇处的服务最贴近大众的需要。当局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地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继续和保安局及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持续调整公共交通运输处和临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且针对节假日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确保口岸正式开通时候能为市民和旅客提供畅通无碍、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举办的内地民商事法律实务课程完结，有超过400名人士报名参加。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课程开班仪式致辞时说，随着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随之大幅增加，香港法律业界需要更多具备跨境民商事法律知识和实务能力的人才，相关课程对于促进两地法律交流还有提升法律服务水平等具有重大意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明天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三地法律和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有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还有贸发局、投资推广署、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约40名代表。林定国将会在本月30号返回香港，离港期间会由张国军署理司长职务。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紫檀的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平祥市的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平祥市普门村昨晚开始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道路被积水淹浸，今天上午雨势比较大的时候，最深的水位是超过4米，其后随降雨减弱到大约2米，但是进出村的道路仍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和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再来看一下六合彩角珠方面的结果，角出来的号码7号、9号、12号、25号、34号、40号，特别号码是29号，头奖没有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奖金派彩151840元。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还有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 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室外气温16度，30度，相对湿度81%。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 YoYo 君祥。
8: 欢迎收听变变变
9: 跑跑香港人，
8: 今晚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10: 还有我暴露会的常客悠悠。
8: 好，悠悠啊，我想向你请教啊。
10: 是什么事呢？
8: 咁呢话晒我都已经跑了5次加一次啦，又多咗一次啦。
10: 咁多啊？
8: 系啊，跑咗几次步啦。咁除咗可能 fit 咗啦，可能精神咗啦，咁但系咧。我开始找到缺点了。
10: 吓，是什么？
8: 不觉得很闷的咩？
10: 我不觉得。
8: 吓，咁唔紧要啦，个个人都可以有唔同嘅感受㗎嘛。即係我觉得係咪先即係我可能我觉得跑咗5-6次啦，咁我就会觉得开始有啲闷啦。咁你有冇遇过呢、這、一个处境呀？喺你跑咗都咁耐，我向师姐请教。
10: 我想可能开头的时候都有你这种的想法的。
8: 是即是有啦，即是有啦。
10: 曾经不是，那我现在不觉嘛，但是我曾经都有这样想的。
8: 即都理解的。
10: 理解的。
8: 即都真的有机会会突然间觉得那好啦，那你怎么拆解这个我写给你的感觉。
10: 我想首先是你这6次的跑步呢，我相信你都是跑回同一条路线啦，又或者是同一个距离啦，我估的咋，我即是因为自己曾经都有一段时间觉得闷的。
8: 因为都是即是可能以家附近为主啦，方便嘛，做完嘢咁夜晚咁换件衫咁 set 一个固定的时间咯，咁需要固定的地点咯，是啊。
10: 是啊，因为你所有嘢都太固定太一样啦，
8: 是不是
10: 令到嗰件事变到好公式化，
8: 系，
10: 所以喺我角度嚟讲咧，我曾经都经历过呢件事，但系我谂我仲应该当其时比你更闷，因为我喺屋企楼下度跑一个好细嘅圈，那个圈可能讲紧300米一个圈度咯，
8: 系，
10: 系啊，亦 连警都冇啊！
8: 唔知点解
10: 屋企楼下，
8: 我脑里面就觉得你系围住个大厦跑，
10: 喺个平台有个圈咯。咁我觉得我嗰阵时不停喺个圈度，系咁即系我哋所谓叫储里数啦，储嗰个距离啦。但系日子耐咗，其实我都觉得闷嘅。
8: 系
10: 咁，所以后来我都谂咗个解决嘅办法咧，就系、是、你可以试下去唔同嘅地方度。跑下，因为你去唔同嘅地方跑咧，其实周边嘅景又会唔一样啦，可能即系你遇到嘅事又唔一样啦。咁我会觉得咁样好似每次跑都会有一种新鲜感样到咯。
8: 明白，即系虽然都系跑步，虽然都系训练，但系其实你可以透过转变你身边嘅环境啦，系咪啊？嗰个形式啦，或者人数啦，可以令到呢件事更多姿多彩啦。
10: 呢、這个我觉得系，如果假设系你自己一个人跑嘅时候，就其中一个解决嘅办法啦。咁又或者我会觉得，如果你想坚持，你有呢个跑步嘅习惯。你可以找多几个朋友啦，
8: 系
10: 咁啊，可以有一个即系预早约一个时间，大约喺边度跑啊，或者可以甚至问下对佢哋，喂，最近有冇啲咩打卡路线啊，比较有趣啊，又好跑啊，相对啊。

0: 又都可以方便我哋摆行李又好，或者中间可能有啲少少嘅补给啊，咁啊方便自己啊，咁呢啲我会觉得会比较容易去令到你坚持去有呢个习惯咯。应承咗人
1: 系嘛？
0: 要推都要揾理由噶嘛。
1: 所以咧，其实我哋做改变咧，唔系一个罪嚟嘅。总之，你想变得更加好咯，即管揾多啲人陪你去尝试做呢件事。诶、可能有多一个人可以你俾你揾下，我哋可以揾下我哋嘅大自然啦。唔知道教练今日又会有啲咩指示呢？
2: 教练，够钟上堂啦！
3: 够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系第八堂跑山啊，仲见到你哋肯嚟上堂，几好几好啊！随住时间过去咧，好多人就会热情减退咯。咁始终跑系一个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嘅一个动作，成日咁练同一条路，可能会觉得好闷又冇乜耐性。咁啊，山不转啊，路转啦、啊。行山跑步唔同啦，你可以沿路睇下靓风景，又可以吸收下啲新鲜空气，远离人群同啲车，个心都平静好多。发掘到新路线同打卡热点，制造一个即日来回嘅旅行都好好噶。不过出发前呢就要做足功课，咁行山先安全噶嘛。好，听我讲，我哋而家一齐上堂啦。

0: 一声，哇！我哋今日又请咗嘉宾咯，系咪啊 ？Yoyo
1: 系
0: 呢个嘉宾犀利啦，呢、這个咧系部落会嘅行山队队长啊 ，Brian。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Brian 啦。
0: 系 Brian， 你究竟有咩咁特别会成为一个队长咧 ？Yoyo 可唔可以讲下？
1: 因为我察觉到阿 Brian 其实咧喺过往都有好多行山嘅经验嘅，不论行山又好，跑山又好。咁而且咧，我亦都喺阿 Brian 身上学到一样嘢，就系、是、除咗要识得行、识得跑之外咧，仲要注意安全，因为好多人都忽略呢一点，包括我。
0: OK， 即系你喺个山度识阿 Brian 嘅。
1: 都唔系，
0: 因为睇中咗阿 Brian 咧，你系对于山方面嘅经验啦、认识咧有好多。头先话好多啦，头先你我哋介绍你都用好多，好多即系有几多啊？记唔记得啊？
2: 行山我谂其实都讲紧十零廿年都有，
0: 系啊，一嚟就十零廿年，
1: 真系好多，
0: 一嚟就大我二十年啦，系咪？
2: 不过即系当然，以往啱啱开始嘅时候都会比较系悠闲啲咯，
0: 系
2: 睇下风景为主咯，
0: 即系唔同嘅进程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0: 都正常嘅。我哋人生都有唔同嘅阶段咁，咁、就证明啱啦。我哋请咗个经验丰富嘅山系嘉宾。好，咁我哋同 Brian 倾下偈先。咁其实如果我哋听众啊，即系依家准备要试下行山啊、跑或者一啲跑步嘅人士已经跑到咁上下，想试下跑山啊，其实有啲咩步骤去准备呢？
2: 我谂第一样嘢讲紧跑山先啦，即系我自己点样定义跑山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系一个喺山野上面一个越野跑，
1: 系
2: 越野跑就唔系同平路你跑运动场啊、街啊咁样，
0: 有好大分别。
2: 个分别好大噶，因为即系你唔系就系上山跑咁简单，即系仲会喺啲小径啦、小路啦、泥路啦。甚或是一啲碎石路啦，喺唔同嘅地形里面跑步啊，咁当然会面对唔同嘅起伏，
0: 系
1: 好大
2: 嘅变化咯，
1: 系啊，
2: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你唔系一味靠速度嘅，OK， 咁仲要识得控制节奏啦，系啦，咁啊仲要识揾路啦。
1: 系啊，
2: 因为之前可能唔系你一条大直路咁样走噶嘛，
0: 即系唔知运动场就系围住个圈啦。
2: 甚或是你跑街，你都系沿住某条大路，跟住转弯，分住翻去边度噶嘛。
0: 即系或者热门嘅跑步路线都系直路一条啦，主要系。
1: 唔系通常都会系之前可能要规划啊路线啊，或者上网可能而家即系有啲。

0: 边去边，右边去边，
1: 500米去边度？
0: 唔会嘅，唔会嘅。咁、
1: okay.
0: 所以变咗睇路好重要嘅。
2: 嗯，唔系而家好啲嘅，而家有啲标啊。
0: 最重要嗰件事系你要享受个过程，
1: 嗯，
0: 同埋睇风景。
2: 嗯，
0: 呢样嘢就系我跑山觉得即系重要嘅地方。
1: 系
0: 系啦，咁当然你上山仲要注意好多嘢嘅。
1: 系
0: 系啦，我自己觉得就最紧要唔好高估自己能力。
1: 系。即係從序漸進，
0: 係啦，係啦，係啦，
1: 係我哋呢、這個判定個步驟，一開頭有一個好嘅判斷，首先判斷自己嘅能力先，係嘛？
0: 由自己開始咯，
1: 係
0: 判斷咗自己先啦，唔好太過高估自己。哇！這個山冇嘢啫，望到咁高就上到咩？
1: 嗯，
0: 唔係咁容易嘅事
1: 啦。其實好多山都望到嘅，係咪先？
0: 阿飛二峰我都望到，
1: 係啊，
0: 我上唔到啫嘛。
1: 係啦，即係我去旅行睇富士山係實睇到嘅，即係如果唔係有煙霧瀰漫嘅話，咁但係你未必上到去噶嘛。
0: 冇錯啦。
1: OK， 即係 OK。第一件事我哋就係要判斷自己嘅能力，
0: 唔好高估自己。
1: 係好，跟住咧，
0: 咁亦都係咁講啦，唔好淨係睇距離咯。
1: 嗯，
0: 係啦，因為你平時可以喺路跑十 K 好輕鬆，
2: 係
0: 好輕鬆完成，甚或是你可能係一個好短嘅時間，
1: 係
0: 可以完成到。
2: 嗯、
0: 但係上山係兩件事。
1: 嗯
0: ，OK， 咁所以就唔同嘅爬升啦、地形啦、天氣都會影響到你快與慢。
1: 嗯，
0: 係嘛？濕度都影響到你會唔會容易抽筋。
1: 係
0: 啊，咁所以喺個距離裡面就唔可以淨係話。我預計呢個距離係八 K 啫，比我跑個十 K 仲短啦。咁咁係咪一定容易咗咧？其實唔係㗎，相對嚟講係會難咗好多嘅。
1: 咁但係點樣計算個難度啊？即係嗱，因為我數理上得到嘅資訊就係、是、啊，跑街就十 K， 上山就八 K。咁我點樣可以得知嗰啲斜度啊？或者仲有啲咩係可以有助去分析佢嘅難度啊？
0: 咁呢样嘢，我觉得第一样嘢就话你行跑山之前，
1: 嗯，
0: 要做啲乜嘢嘅准备功夫啊？
1: 系
0: 系啦，唔系就话我要跑山咯，咁就冲上去咯。
1: 嗯嗯嗯，
0: 系嘛，甚或是连跑边度都去到边就去边咁随心啦。
1: 系
0: 呢样嘢就系即系头先 Hugo 讲嗰件事啦，够唔够安全啦？
1: 哦，
0: 系啦，咁所以我自己会简单啲咁讲咧，跑山有几个步骤我自己会做嘅。
2: 嗯，例如
0: 咧，我自己会做嘅。咁第一样嘢。要睇路线，
1: 嗯。
0: 第二样嘢，睇天气，
1: 嗯。
0: 第三样嘢，睇装备。
2: 咁路线上你自己，
0: 仲有第四，讲埋先。第三样嘢都重要嘅，就系、是、你要将你准备好嘅嘢通知一个联络人。
2: 哦，例如你信得过嘅家人啦。
1: 系，
0: 或者朋友啦，
1: 即系简单啲啦，即系就同一个人讲，我就准备去上山啊，咁样，等佢知道 ，OK， 即系叫做有啲咩意外啊，唔见咗，
0: 至少有人知道，你喺个地球消失咗嘛，
1: 系，
0: 系嘛，即系话喺咩时间之内，仲未通知我翻到嚟，系咪需要帮你报警咧？咁，即系呢个人可以帮到你短时间之内去搵人求救，
1: 系。
0: 呢樣嘢
1: 緊要，
0: 當然你求救到就梗係冇事啦。你求救唔到，你暈咗，原來仲有人幫你即係守個尾門，
1: 或者個電話失聯整親腳都唔到，
0: 佢揾你唔到，咁佢係咪要幫你打電話去報警，去話因為失蹤人口啊，要揾人上山救你咧？呢個人可以幫到你嘅。
2: 因为大约知道你行咩路线，咁变咗喺搜索过程里面，亦都可以缩窄个范围。
1: 哦，即系唔系净系讲低我去行啦咁简单？
0: 唔系噶，
2: 唔系噶，
1: 即系最好讲埋我多少资料啦，几多点行边个山，咁真系 touch wood 有意外，因为我觉得呢个系重要
0: 嘅，
1: 大家会好易忽略，因为觉得尴尬，哎做咩啫？无啦啦我出个街要同阿妈讲，即系唔会噶嘛，以为自己仲细咩？唔系，我都20-30岁咁样，咁但系原来呢一个往往忽略咗嘅。嘅事情就系会救你一命，
0: 一定系
1: 同我揽安全带一样，即系你唔会 expect 自己撞车噶嘛，一定你冇，我一定唔会撞车，系嘅，个个都想自己唔撞车，但系呢条安全带就系有你冇你都要扣咗先，
0: 系啱，
1: 系咪啊？养成呢个习惯，
0: 即系当然大家都唔希望会用得到，
1: 系啦，
0: 但系你做咗比唔做个好处系大好多咯。
1: 有备无患，
0: 系啦，
1: 养成呢个习惯咯，即系真系唔希望大家用到呢个招数，用到呢个紧急联络人，但系呢一个系即系好必备噶啦。
0: 冇错，
1: 就系呢四个步骤啦，系咪？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咁你还翻俾我，哦，好，
0: 讲埋先。
2: 系，因为头先一听到距离啦，咁你话啊，好似打个比喻，我 八

0: 里行山嘅，同我路跑十公里嘅。啊，分分钟原来八公里嗰个行山仲难过，即系路跑十公里，即系虽然个距离系短咗啦，点解会咁样讲嘅？
1: 因为山上面讲紧个起伏
0: 系
1: 同平路你基本上即系跑街，你就算有斜度都好啦，斜嘅有个限度，
2: 系
1: 个车行到嘅都唔会斜得好夸张啦。
0: 嗯，
1: 但系喺山上面。嘅波度可以是二三十度，
0: 嗯，
1: 系咪？咁甚或是有时要手脚并用啦。
0: 啊，同埋可能好多楼梯啊。
1: 楼梯啦，系啦，树根啦。
0: 啊，我哋又俗称爆林啦，
1: 流沙碎石啦，系嘛，各样啦，都好多都会影响到你嘅速度。
0: 嗯。
1: 咁所以即系山上面嘅距离同路跑嘅
2: 系嘛，
1: 系完全两码子嘅事咯。
0: 咁但係讲到天气呢，咁可能你出门嘅时候就冇乜特别嘅，即係都可以适合行山嘅。但係如果比如讲去到中途突然之间嗰个天气有个突然嘅唔好嘅变化嘅时候，咁我已经行到山嘅半路啦，咁可以点样去处理呀？
1: 呢个问题已经係深入咗少少嘅。喺我角度我会係讲緊我计划明天要上山，我今日就要睇
2: 天气报告啦。已
1: 经嚟紧两三日，个天气走势会大致上好天啦、啊，唔好天啦、啊，亦或系有啲咩强对流天气、会有突然间嘅雷暴咧？呢啲其实都影响我会唔会出去行咯。
0: 即系你意思，如果见到预计你想行山嗰一日系有雷暴警告嘅、有机会嘅
2: 趋势。
0: 咁你嗰日你就都唔会上㗎啦。
1: 雷暴警告我绝对唔建议行嘅。
0: 嗯。
1: 落雨呢就我哋以前都试过。落雨系 OK 嘅。
2: 可以接受嘅。
1: 可以接受。其实亦都系即系另外一番风味嘅，喺雨中行山。
0: 另一种训练。
1: 另一种训练都系。
2: 同大家。
1: 因为如果你真系比赛，你都冇得揀天气去比赛㗎嘛。系咪，有时有都会揀啲毛毛雨小雨嘅地方，你都要去上山做一个练习嚟。
2: 正常啦，即系可能踢波都会落雨踢啦。
1: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有时都舒服㗎。
0: 可以系啊。
1: 舒服㗎，你出住汗，你降降温呢其实舒服㗎。系啦。咁但系雷暴呢就我就绝对唔建议，我亦都自己唔会行嘅。
2: 系。
1: 即系如果我明知天气报告天文台话明天好大机会有雷暴，咁我就 skip 㗎啦，我另外嗰日就唔上山囉。係囉。即係有机会咪搵啲路跑短短地。因为雷暴警告都有机会係讲緊嚟緊两三个钟嘛。
2: 嗯。
1: 咁我两三个钟头内跑完我咪唔怕囉。咁、
2: 哦、
1: 但係如果你上得山好少两三个钟头你会上完山落返嚟。
2: 係。
1: 因为你上得山都几个钟啦。咁你变咗你避到嘅机会会低。咁我就宁可skip 嗰日唔跑山，
2: 安全至上啦，都系
1: 安全至上，
2: 即系或者改变个训练方式咯。
1: 所以我头先讲 Yulu 讲个问题就系呢个已经系第二个层次，我唔系行下发现佢系咁，我系之前一日我已经预计听日会唔会系
2: 喺个铺排睇个趋势，已经放弃个风险啦，
1: 系预备上面要做嘅嘢。
0: 但系咁有冇遇过系你早两三日睇个趋势都系冇事嘅，但系期间行嘅过程里面真系发现个恶劣系啦？突发嘅恶劣天气咁又点样去？
1: 哦，咁样就要又系讲紧即系准备功夫啦。个、准备功夫系乜咧？就系、你拣条路线嘅时候，有冇预计一啲位置你可以
2: 逃生？
1: 中途撤退。
0: 哦
2: ，shortcut 啊，即系 OK，
1: 系啦，
2: 唔跑晒，
1: 或者原路折返，
0: 嗯、
1: 即系视乎你已经行咗几远咯。
0: 系，
1: 而中间有冇啲位置你可以系好快去到一啲车路啊，或者一啲低位啲嘅地方，你会安全，冇咁容易有雷击嘅。咁呢就系你个跑步路线、跑山路线里面预先设计到有冇一啲撤退路线位呢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如果真系咁突发，突然间风云变色。咁呢個亦都係話，我唔係話到時先至拿手唔成勢咯、
2: 嗯。
1: 我都要係
2: 預定埋。
1: 係啦，喺我預計路線嘅時候，有冇啲位置我可以中間閃走嘅，咁嚟去保命啊嘛。係就係咁咯。
2: 明白，因為始終喺個山度啦，你唔係話突然之間，我 call 架車就可以走，你都要
1: 諗。冇㗎 ，Uber 都上唔到山。
0: 冇㗎，我有時聽過有啲朋友講話，可能要行好三四公里先可以翻出市區㗎。
2: 是
1: 嗯嗯嗯
2: ,OK, 咁所以啦，听到呢度。

0: 我哋要知道行一个山并唔系去一个地方咁简单，即系古语都有云啦，上得山多系终遇苦，未必遇到苦嘅香港，但系咧我哋要做出我哋嘅准备啦，我哋认知我哋嘅天气啦，同埋我哋嘅撤退路线啊。好，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翻首歌，转头再同 Brian 一齐边边边
1: 跑跑香港人。

0: 生活精彩。
1: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2: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1: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2: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7: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好，节目继续，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8: 仲有我部落会的常客悠悠，
7: 当然唔少得今日嘅嘉宾 Brian。
9: Hello，
8: 话时话 Brian。香港有咁多山路啦，咁我哋点样分类边啲系入门级可以去行，亦都有边啲系一啲做训练啊，甚至系一啲可以专业啲嘅去做一个训练。
9: 其实香港嘅山咧就可以分翻好多嘅，譬如家乐径啦，
7: 系
9: 自然教育径啦，
7: 系
9: 郊游径啦，
8: 系
9: 又有啲地质路段啦。咁政府啊同埋啲郊游平台呢都有好清晰嘅分类嘅。咁但係因为通常郊乐径就比较适合短啲同埋易行啲啦，即係一家大细都行得嘅。
7: 入门级啦，新手入门就可以去郊乐径啦。
8: 一星最易，五星最难嗰隻啦，可以咁样划分会比较好啲
9: 喎，係啦。咁郊游径呢适合啲即係长途啲啦，或者係鍾意运动嘅人行啦。
7: 即係难少少啦，不过都好易嘅啫，係咪？
9: 冇错冇错。
8: 咁再進咁大，應該
9: 再進階啲咧，就會多啲上落車啦，同埋即係需要技術路段啲咯。咁例如好似其實馬路徑10段100公里都好啦，咁其實裡面嘅難度都唔同嘅。咁當然尤其是譬如第3、第4段啦，佢又要上牛耳石山啊、雞公山啊、咁啊馬鞍坳呢啲啦。咁啊第7、8段要上針草帽啦。咁啊，呢啲都相当考功夫嘅。
7: O K， 咁即系其实原来都可以选段嘅，即系
9: 绝对系，绝对
7: 系嘛，
9: 系啊。
7: 即系我如果新手级，我就可以行头几段就完啦，就撤退啦。
9: 系可以可以，
7: 系。
9: 因为其实香港嗰啲山径咧，就个设计我觉得相当完善嘅。
7: 哦，
9: 系啦，因为亦都交通方便啦。佢每一段嘅完结位咧。都可以有啲交通可以去得到，咁、
8: 啊、
9: 你可以分段喺嗰度切入去，行一段短嘅又得，行3、4段先走又得，咁、所以变咗你咪可以自己揀嗰个距离啦、难度啦，你去决定去做训练又好，做郊游又好，睇风景又好，就按自己能力啦。
7: 即甚至乎我觉得个好处系你可以设计到呢，同个 friend 啊，我哋今日状态好，时间靓仔就玩多段。我哋今日唔够瞓喎，寻日返工好攰喎，就早啲完啦，咁我哋行少段，咁早啲去食饭。即其实可以咁进可攻退可守。
9: 当然我系嗰句啦，应该系讲緊你唔系行緊先去设计呢件事。
7: OK，
9: 系听日要行，最迟我今晚我就已经设计好。呢段路系点？第一手准备，第二手准备就
7: 系、
9: 是、如果听日状态麻麻，琴晚原来唔够分，天气有啲变动，我哋个中间撤退点可以喺边？系啦。咁但系你话我今日状态好好，行多段得唔得咧？我唔太建议嘅，因为你成个跑山行山嘅准备过程，你预好多嘢噶嘛，水啦、食物啦，系嘛，其他嘢噶。如果你突然间加长嘅话，你有冇足够嘅嘢去俾你加长嘅路段咧？
7: 哦，
9: 呢个都影响。

0: 你的安全落山的，
1: 即是可能你的资源的配给都要一个考虑，
0: 装备上有没有做到，
1: 即是本身想着行五段，那你水的分配就可能五分一五分一这样类似，但是你突然
0: 突然间加多两段，那你那两段的水在哪里来呢？
2: 除非有
0: 时钟加油，那你都预埋要有补给在中间位，咁你就即係個彈性大多啲少少。如果唔係咧，就最好唔好突然間改變路線。
1: 明白。
0: 因為你頭先都講，你要通知一個聯絡人你行乜噶嘛。
1: 係。
0: 突然間你加長咗，真係有意外嘅時候，你聯絡人唔知道你加長咗行咗去後面佢唔知嘅地方嘛。
2: 又或者你加長嗰陣，你要通知佢。
0: 係。都係一個事先通知。
2: 有個臨時變卦。
0: 都得。最緊通知人係一個好守尾门的动作，保障自己的动作。
1: 明白，即是不是说踢波咁要加时就加时啊，即是 OK， 即是我哋要有充足的准备，或者真的弹性去到咁好，我哋先可以考虑冲多一段。咁头先讲的呢几个地方啦，都是一个初步入门级。咁有冇啲挑战者级㗎，即是或者可能跑开步啊，即是已经有返咁上下经验嘅朋友适合挑战嘅山啊？
0: 我成日都唔想用挑战个山呢、這个呢、這个即系名词字眼嘅，
1: 唔想咁形容。
0: 系啦系啦，
1: 山唔系爱嚟挑战，
0: 挑战唔系爱嚟挑战，即系山唔系爱嚟挑战，我哋只系挑战自己嘅能力嘅啫。
1: 哦，
0: 即系我头先第一样嘢讲就系、是，即系唔好高估自己。系啦，自己嘅能力系要慢慢循序渐进去摸索，去睇下即系自己去到边。系啦，你只要挑战自己。就唔好挑战个山，即系你嘅能力未去到嗰度，就唔好去一啲你去唔到嘅地方。
1: 系，即系唔能够五十五十，有机会得，有机会得，唔得啊！直头要拉高少少个标准。
0: 系啦，系啦，
1: 你系要有可能十足嘅准备，九成九可以完成到，我哋先会去尝试做呢件事嘅。
0: 冇错啦，系啦。
1: O K，
0: 因为呢样嘢，你条命系自己噶嘛。
1: 系，
0: 同埋唔好要人救你咯。
1: 系，即系唔系话我有机会得啦，试咗先啦，咁就好危险啦，变咗。
0: 系啦，咁所以我讲循序渐进，慢慢逐啲逐啲加长，加难度，等你自己知道应付到，你就再搵啲技术需要含量高啲嘅位置或者嘅路线嚟行咯。
1: 收到，
0: 逐啲逐啲去。
1: 系，咁调转，咁我换个讲法先，系啦，Ryan， 咁我想请问，如果有冇边几个山系大家会容易忽略咗佢嘅难度嘅？即系好多人以为啊，依、這个应该三星啦，咁我 OK 啦，就出发，点不知最后其实唔系，佢暗底里其实系五星嘅。有冇啲咁样嘅可以提下我哋嘅听众或者高手们啊？
0: 我谂个星级呢个制度咧。就好籠統嘅，係啦，我嚟講係五星嘅，或者對你嚟講係三星，
1: 係
0: 咪？因為人人個能力不同，
1: 係
0: 即係不能夠好多時我明白嘅，好多網上面啊 KOL 啊或者點，佢哋行完之後，哎好易嘅啫咁啊，或者我都拍到片你哋睇啦咁。咁當然呢、這個你眼見嘅嘢係經過精心嘅剪輯，
1: 係
0: 鋪排，係咪？咁當然佢喺山上面撲到佢會影俾你睇
1: 啊，
0: 係嘛？即係我哋唔覺得剪接咗冇咗，佢俾你睇到一啲好美好嘅一面，係、嘛？佢話俾你聽佢嘅能力嘅一面，但係佢一啲蝦碌咗嗰啲未必會知，
1: 或者人人唔同啦，可能佢好擅長攀石，所以佢擒上
0: 冇錯啦，冇錯啦。系啦，咁亦都唔知佢本身嘅能力有几高啊嘛。系啦，佢做到咪代表你做到咧？
1: 系啦，
0: 千祈唔好用呢一个去做比较。
1: 明嘅，呢、這个纯粹可能沟通啦，大家沟通上
0: 系啦，
1: 评个分啦，咁大家就会好一时口快啦，就讲一讲呢个山啊四啦五啦，明嘅系啦。咁但系即系你有冇边几个山你觉得系香港嚟讲要小心啲啊？即系唔系咁简单嘅，有冇呢啲嘅隐形嘅赛场啊？
0: 行山界或者即系跑开山人，即系都成日讲有啲叫做行山嘅考牌路线。
1: 考牌路线
0: 系啦，你听呢个嘢好似觉得，咦？我行得到咪即系我已经考到牌咧？
1: 好似揸车咁啊嘛？
0: 系啦，即系叫做啊，我合格嘅考牌，行到山人士啦咁。呢几条行山嘅考牌路线咧，我就绝对唔建议啲初入门嘅人。贸然走去行嘅，
1: 哦，
0: 系啦，因为始终 呢幾條路線。

0: 戰都係比較距離長啦，路況較差啦，個步勢率高啦，咁同埋補給位少。
1: 哦，
0: 咁呢幾樣嘢都完全係對你嘅體力啦，
2: 係
0: 預先安排咧係一個造成考驗，
1: 哦、
0: 即千祈唔好嚇，即係對呢幾條叫做考牌路線抱有一個好大嘅幻想，覺得我就行出嚟，行完之後我就考到牌啦，咁
2: OK，
0: 千祈要小心啲。
2: 我明啊，因為考牌俾人嘅概念咧就係、是、即係
0: 入門啦、
2: 新手，
0: 但其實唔係噶，呢幾個考牌路線絕對係一個好高階。或者進階
2: 或者考試
0: 係啦嘅路線嚟嘅。
2: 呢一個試唔係話B B 都可以去考嘅，即係你真係要學到咁上下，即係好似學車都要學翻好幾十個鐘啦。
3: 係有冇話特別係邊啲路？
2: 係我哋開股
3: 係啦，
2: 講咗咁耐，究竟係
0: 呢四條叫做行山考牌路線就係叫做一尖三咀過四彎。
3: 哇！
2: 係。
3: 即是
0: 在西貢那边上蓝蛇尖跟住落三个咩长嘴短嘴仲有一个米粉嘴唔记得系咪嗰个。跟住四湾就系大浪湾啊西湾啊嗰架囉。咁、但系因为个攀升高啦跟住距离长啦。咁呢个系同埋佢蓝蛇尖亦都系一个真系尖嘅、上落都系困难嘅。咁呢条我又真系觉得冇返咁上下唔好行。千祈唔好行。咁第二就係環湖出嘴摸鬼手
2: 啊！
0: 哦，即係環荃灣淡水湖，
2: 係
0: 去到篤，仲要行出去我又唔記得嗰個叫咩嘴。咁就去有一嚿石係叫鬼手石啦。咁好多人就喺嗰度打卡啦。
2: 係
0: 係啦。咁呢個距離，如果你行足咧，就30公里啊！
3: 哇，都唔少喎、
0: 啊！即係一般行山人士，我諗至少都要行10至12个钟。
2: 係，
0: 咁你差唔多日出至到日落咁滯啊。
2: 係，
0: 咁萬一可能你有啲咩嘢意外，或者你同行人士有狀況，你有機會12个钟行唔完咧，你就要
3: 去到夜晚
0: 摸黑啦。咁就危險性就再大啲。
3: 係。
0: 咁第三條就講緊係九牙嶺啦。
2: 係，
0: 即係三牙全走
2: 咯，哦 ，OK，
0: 東九牙、西九牙同埋中九牙，咁咪一上一落一上咁咯，三牙全走。咁因為呢三牙亦都係一個攀升好高嘅地方，咁咪好陡峭嘅。
2: 哦，
0: 咁所以就又係冇適當嘅訓練，我又唔建議啲人即係去挑戰咯。
2: 係，
0: 係啦。咁第四條就係杯形雙道。杯形雙道咁樣青山腹地，大家都知啦，即係浮沙碎石比較多啦。咁啊，冇乜一條好清晰嘅路你行嘅。咁所以呢條路亦都係咧，中間完全冇補給位，步曬率相當高。咁啊，冇乜撤退位。咁所以就呢幾位都係絕對唔建議大家冒然去試咯。
3: 嗱，聽都唔係咁簡單咯。
2: 大家要考牌之前，梗係要學習好先至可以去考啦，
0: 絕對
2: 好冇？咁呢個時候我哋聽翻首歌，轉頭再繼續傾偈啊！

0: Alan 啊，有啲咩嘢我哋喺行山之前系会被忽略嘅？
1: 揀路線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是。
2: 是。
1: 因為路線如果揀啱呢，你會行得舒服啲。
0: 嗯。
1: 安全性高啲。
2: 一開始決定要啱啦，所以。
1: 冇錯冇錯。
0: 但嗰個揀路線是你可能去一啲官方網站去找嗰啲預設嘅路線啦，亦或係你自己去定一條獨特嘅路線出嚟㗎。
1: 以往試過呢，就係會去啲行山比賽，
2: 是
1: 去參考佢哋嘅路線，
2: 參考人哋。
1: 冇錯啦，因為一般批得去做比賽嘅
2: 都係好路段，
1: 政府至少都睇過，嗰啲路線係唔會太危險啦，
2: 安全有 backup。
1: 咁同埋喺官網你會見到個地圖啦，
2: 係
1: 會有啲 GPX file 個檔案，你可以 download 嚟參考，跟住行啦，
2: 係
1: 咁會安全啲，安全過你自己去創一條路，
0: 係
1: 你未去過。你都會有危險噶嘛？
0: 因為嗰啲即係所謂 GPS 嘅檔案咧，其實下載咗之後係可以播落你嗰個電話嘅 app 或者你個手機度。
1: 係啦。
0: 然之後跟住你行山嘅期間咧，你就當佢真係好似以前我哋一本實體地圖咁，但我哋就唔使拿住本實體地圖扭嚟扭去，即係你好似個 GPS 咁樣，基本上你個點喺邊度？你係咪貼住緊你 set 嗰個 GPS 嗰條路線？咁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冇走錯方向。萬一你望到真係覺得有走錯方向，你仲可以有機會回頭。同埋有陣時候我哋都話可以睇翻嗰啲牌啦，寫住即係我哋每500米到就會有一個牌出現嘅。如果你行啱嘅話，咁你發現你行錯就要。即係識得可能回頭咯。
2: 嗯哼。哦，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係自己亂諗一條路嘅，即係可以參考，因為每一條路都最好設計過。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嘢可以幫手啦，例如頭先講啊 ，OK GPS 即係科技進步。咁我想請教一下 Brian 啦，如果萬一我行下山開始即係 GPS 電話嗰啲冇信號咯，咁點算啊？
1: 咁呢樣嘢就係即係而家科技進步帶俾我哋嘅好處，就係你要首先喺電話度。安装一个有离线地图功能嘅 app 啦，
2: 吓，即系点啊？
1: 唔需要有电话信号，你都可以靠卫星定位知道你喺地图上面喺边一点咯。
2: 哦，即系依家呢一个系行山必备嘅一个法宝嚟噶咯。
1: 我觉得有系绝对有需要嘅，
2: 有备无患。
1: 系啦，因为而家好少人带纸本地图上山嘅。
2: 系
1: 系啦，咁你靠啲乜咧？多一百个人有100个电话啦，
2: 系，
1: 咁你有个电话就安全咯。
2: 系啊，唔止啊，好多时一个人有两部电话噶，
1: 绝对
2: 系啦。咁但系同埋大家都依赖咗科技啦，叫做咁，所以好多嘢都真系可以靠电话啊、手表啊就可以测到好多嘢。但系真系会噶嘛？系咪啊？我哋行山嘅时候突然间冇信号啊、冇网络啊，都系一件好常见
1: 地图唔需要网络，系啦，
2: 系
1: 你直情系飞行模式，佢都可以知道你喺边嘅。
2: O K，
1: 咁所以就系安全嘅。
2: 就等自己可以 keep 住有一个导航嘅路线啦。
1: 系啦，冇错冇错。
2: 咁好啦，咁嚟到节目差唔多尾声嘅时候啦，咁我想问。

0: Brian， 你对于我哋听众成日都会搞错嘅一件事，我听讲你成日都会话，大家就会将行山同跑山捞乱嘅，系咪啊？
1: 行山同跑山主要分别，我会觉得系行山系比较悠闲啦，欣赏风景啦。咁跑山于我而言咧，就系做一啲挑战自己嘅动作，系啦，将个速度提升啦。系啦，咁就变咗会对自己嚟讲系要求高少少嘅，系啦，就并不是完全系消闲娱乐咯。
0: 系，因为调转咧，往往就系因为搞乱咗呢两样嘢啊，所以就会引发咗好多意外啊，整亲啊，准备不足嘅情况出现啦，系咪啊？咁调转咧，你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下我哋嘅听众们啊？即、就、系、是、对于如果嚟紧想。我记得挑战自己，唔系挑战个山，
1: 系啦，冇错，
0: 即系有啲咩建议可以俾我哋嘅听众啊？
1: 我觉得如果我哋要玩山啦，叫做记住
0: 玩山、
1: 啊，记住一样嘢，准备要充足，系啦，留意天气、地形同埋同行嘅人，包括自己啦嘅状况，咁啊，我哋就先就可以开开心心咁上山，平平安安咁翻屋企。
0: 因为调转呢件呢件事应该系一件上心落事啦。
1: 系啊，系嘛，你都系想玩得开开心心嘅啫，
2: 希望落定心悲。
0: 系，亦都调转好多好多朋友会挑战自己啦，咁就一个训练。系啦，但系唔应该最后变成为一个危险啊，或者对于拯救人员都有一个负担啊。
1: 绝对系，绝对系，
0: 系嘛？咁所以咧，当我哋做惯咗一样嘢开始闷嘅时候，揾一个新方向咧都 OK 嘅，冇问题。但系千祈千祈唔好忽视咗每样嘢嘅难度啦，唔好挑战自己以外嘅嘢啊！今晚我学识咗啊，挑战咧就唔系挑战个山啦，我哋挑战自己好啦，
2: 玩山都得。
0: 系，我哋可以变玩山。好，咁我哋有机会再同 Brian 一齐倾过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再同听众一起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好，拜拜，
2: 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多个政府部门参与。演练包括模拟私家车到海关前置停清关，还有五合一车道的车流测试，确保五合一车检在最繁忙时段仍可以顺利处理车流和做出应变。海关在社交专页有提到，署理关长胡伟军率领海关人员参与演练，其中海关又模拟为旅客清关，除利用搜查犬、 X 光机还有金属探测门等，也首次引入毫米波侦测系统，侦测过程只需4秒，便能够侦测藏在衣物下可疑物品，能高效快捷，全面提升清关效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还有乘客安全，吸取过去2次皇岗口岸的演练经验，并且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交汇处的服务最贴近公众需要，强调当局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地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继续和保安局及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持续调整公共运输交汇处和临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且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高峰期等的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的预案，确保口岸正式开通的时候，能够为市民和旅客提供畅通无碍、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2人，检获市值约160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昨天在荃湾和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双程证的内地男子，还有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制造危险药物。行动当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的怀疑可卡因和1.2公斤的怀疑冰毒，估计市值一共约1600万元。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和政客借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明天将会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与三地法律和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关注一下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 室外气温湿度得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非本地学生，
0: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5: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6: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5: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6: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5: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8: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系。

0: 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昨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多个政府部门参与。入境处表示，除了客流测试，这次也加入车流压力测试，包括模拟车流动线和车流饱和控制测试。处长郭俊峰也陪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口岸现场视察，检视口岸的通关能力，并且在演练后立刻进行检讨会议，优化各项安排。演练期间，郭俊峰也和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长徐小伟在深港分界线会面。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两人，检获市值约1600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在周五在荃湾和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双程证的内地男子，还有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制造危险药物。行动当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的怀疑可卡因和1.2公斤的怀疑冰毒，估计市值一共约1600万元。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和政客，借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和国家安全法律，对此强烈反对和不满。发言人强调，法庭的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裁决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从不针对被告的政治观点，而是基于客观法律和证据，严格遵守香港国安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整个审讯程序也是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刻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天更正是在周六下午到周日晚上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天日间开始会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中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的

0: 风雨可能会比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商会，跟正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天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此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昨天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昨晚的11点钟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以及导弹，并且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且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于乌克兰购物中心遭到袭击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会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韦里更正是克里韦里赫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政府昨天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多个政府部门参加。入境处表示，除了客流测试，这一次也加入车流测试，包括模拟车流动线和车辆饱和的控制测试。处长郭俊峰也陪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口岸现场视察，检视口岸通关能力，并且在演练后立刻进行检讨会议，优化各项设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闭幕，跟正式开幕。大会安排多项表演赛，国家网球名将郑洁在现场和机器人对打后表示，人形机器人能自主和不停移动，表现超乎想象，相信未来可以为专业运动员提供定制化的训练。在100米跑赛事，天卓队的机器人跑出了9秒39刷新赛会纪录，也超越9秒58的人类100米纪录。至于表演跳高，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就跳出了 2.8843 米，同样是打破了人类的跳高纪录。关注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天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此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昨天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的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骤雨增多，还有狂风雷暴。

0: 地区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1: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0: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1: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突破困局。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市场，是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及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以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

0: 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曲再次响起啦，而熟悉的声线又再次回到你的耳边。我是陶仔，今晚将会为你主持我们四小时的音乐节目。隔了一个星期没见大家，这个星期你怎样？可能真的有些少不习惯，在回来电台之前呢听了一阵音乐，是比较舒服的音乐，搞到我有少少眼瞓，不如现在一起跳一跳舞，精神一下好不好？

夏天总是叫人又爱又恨，恨的地方当然大家都明白啦。外面天气咁热，点会真系咁容易想出街啊？但系咧，你喺屋企吹一耐冷气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好闷，想出街玩一下。玩一下嘅时候咧，可以叹翻杯冰冻嘅嘢饮，之后听翻啲好开心、好舒畅嘅音乐，好似坐喺海边吹吹晚风咁。

在炎炎的夏日呢，弹着一杯冰凉的嘢饮，听着啲开心的歌曲呢，当然是舒服啦。而正值呢是夏天呢，这个好像去边度都好热好不舒服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几多人选择度假的一个时间嚟嘅。皆因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呢都会有这个暑假啦。同埋好似炎炎夏日影返张泳衣照又好似几靓仔喎。

跟住麦当娜呢一首有拉丁风格嘅夏天主题作品，好符合我对夏日嘅浪漫想象，好似喺一个小岛入边啦，我哋可以享受住黄昏嘅余霞。当阳光慢慢离开嘅时候，温度亦都系慢慢随之而下降。而随之而来嘅咧，就系海风慢慢吹去到我哋嘅面上面咧，觉得咦，好似炎热得嚟，但有少少嘅凉意。如果呢个时候可以喺海边听住啲海浪声，再用翻一餐嘅美酒佳肴，你话系几咁正啊？热得嚟，但又唔热，但系有啱啱好嘅温度，就系我嘅夏天想象。

繼續我的浪漫夏日想像，除了有海風，除了有美酒佳肴之外，除了吃嘢之外，兔仔也是非常喜歡去聆聽音樂的。咁當然，我哋今晚嘅主題就係非常夏日，當然就有音樂陪伴我哋啦。如果喺呢啲咁舒服嘅環境之下，可以聽到一首喜歡嘅音樂，加埋同你鍾意嘅人咧一路哼住呢一首歌，一路喺沙灘上面跳舞，你會 feel 到啲海風係甜嘅。

唔知大家听完我对于夏天嘅浪漫想象之后，会唔会对呢个29度嘅室外气温呢少一份嘅恨意，多一份嘅开心呢？顺便提提你咧，现时嘅相对湿度系85%啊！而啱啱听过利比嘅呢一首叫做《小城夏天》，将时间达到嚟2:27。虽然咧，我啱啱嘅少少嘅假期咧就冇咁浪漫，去唔到拉丁美洲嗰边咧度过呢个小岛风情嘅，不过都简简单单喺泳池游下水，已经足够开心噶啦。

节目过咗头半个小时咧，简直好多个作品咧都系关于夏天嘅快歌舞曲啦。而除咗节奏比较快之外咧，亦都有一个重点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哋可以听到歌词之中咧，有好多都系关于夏天嘅恋爱剧场啊，夏天啲嘅浪漫想象啊，仿佛令我谂紧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想着为什么好像大家对夏天会这么有想象呢？又不会说对秋天啊、冬天啊或者春天有特别过多的想象，不知道关不关暑假时

當然一年四季唔同嘅季節、唔同嘅天氣咧，都會令人有唔同嘅想像嘅。但我懷疑咧，可能同心理學咧有些少關係嘅。有心理學咧，例如話好似弗洛伊德咁樣講過啦，我哋大個長大成人好多嘅個性啊，好多嘅習慣咧，都係嚟自於小朋友嘅時候咧嘅習慣而來嘅。咁都正常啊，你三歲定八十，細個係點，大個咪會點啦。咁关想象咩事呢？我觉得可能我哋人大咗呢，对于小朋友小时嘅时候呢，返学嘅时候呢，有暑假呢一样嘢呢，係充满返一个情意结嘅。好似出咗嚟做嘢咁耐之后呢，都冇乜机会可以有两个月同你讲你乜都唔使做，可以全程全心投入去玩。无论天气有几热都好呢，你都会想出街玩啦，因为唔使着返到校服。唔使准时八点半，学校打钟你就要坐定定喺个位度啊！中意瞓到几晏都得啊！

唔知听住呢首嘅作品，会唔会令到你记起读紧书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全心全意，冇老师会发信息揾你，唔会有老师咧 send 电邮去揾你，真系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喺暑假之中咧。关于暑假，你嘅回忆系啲乜嘢啊？我的回忆呢是应该每年的暑假呢都要去度一度身啦。度咩身呢，就要睇下下年需唔需要买到新嘅校服啦。同埋多数都係惯咗临急抱佛脚，最尾先至做暑期作业。

继续我哋夏天嘅浪漫想象啊！当然，除咗临急抱佛脚去睇翻啲暑期答作业嘅答案之外咧，夏天一定唔可以少得嘅就系沙滩同埋海风。

唔知讲到夏天，你第一样谂起嘅系热啊，定系开心呢？如果开心嘅话咧，唔知道你系咪谂起当年嘅夏天，吹住海风，可能两个人或者系咁啱第一次遇到心仪对象，去海边嗰度一齐饮一杯西瓜汁，定系因为你特别喜欢夏天当做嘅水果，例如系芒果等等等等咧？如果觉得好热嘅话，我都曾经有过呢一个嘅回忆啊，就系匿喺屋企打游戏机嘅。

我想细心的听众朋友呢应该会留意到我不断都是说是夏日的想象，因为很多东西都未必是真的。例如说呢，我成日都会幻想啊，夏天来到的时候呢，咁需要去海滩啊，想去游水㗎嘛。咁游水你就唔会着到好密实实㗎嘛。咁作为男仔嚟讲呢，都希望会有返啲身形去展示一下啦。

咁但係想象还想象，现实归现实啦。面对出面嘅相对湿度呢 ,88%, 室外气温系29度呢，有时真係唔好想出街嘅。留喺屋企打机嘅时候呢，打得多嘅时候又食下薯片，发现原来个肚腩都唔细喎，根本就冇咩身材可以晒。唔知你又有冇同我有相似嘅经历呢？

除了想象自己在夏天呢乜都不做身形都可以变好之外，不知道你又会不会好像这位的歌手朋友一样，想象夏天会有一段热烈和激烈的恋情呢？想象在这个夏日呢就可以跟他见到一面，可以告诉他你有多么爱他，而他呢也都是可以毫无阻隔地感受到你这份的热情，接受你这份的爱意。

0: 连续两首嘅夏日恋曲啊，将时间带到嚟凌晨2:59，分别系黎明嘅夏日倾情同埋妹姐嘅夏日恋人啊。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哋继续节目，再见。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与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指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克兰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不等。但是现时病人如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付20元。卢总茂说，医管局正是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2: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陶仔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轻琴浅唱不夜天。虽然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啦，不过我哋都系大气电波嘅老 best 嚟噶嘛。非常欢迎咧，你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关于你对于夏日嘅想象系点样啦？又或者会唔会系今个夏天嘅尾巴，你仲有啲咩活动想去完成，想去玩呢？又或者啦，会唔会系真系想象还想象，但系现实真系同想象有少少落差？例如好似我嘅六旧腹肌咁样，到而家咧都系六神合一，化为一个整体啊！希望我哋剩低落嚟嘅三个小时咧，都可以继续分享一啲我喜欢嘅音乐，亦都可以听到一啲你嘅睇法啦。咁就事不宜迟，继续我哋嘅夏日想象。一个清晨凌晨嘅晚上，但我哋可以感受夏天嘅气氛。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我系头仔，欢迎你继续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

第二个小时一开始，简来仲系叫做王靖文时期嘅王菲，佢呢首嘅《Summer of Love》，感觉系好适合佢献唱嘅一首歌曲啊！都系带一点嘅迷幻、迷离、dreamy 嘅感觉，好似话紧俾你听，你仲记唔记得啊？得啊！嗰年夏日，你同佢之间嘅嗰段恋情。

最珍贵的时间，最开心的时光，往往都是要经历过长大后才会明白到的。而家想起小时候的暑假，喜欢有情意结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因为特别喜欢那阵时的天空，不是特别喜欢那阵时的海水，而是特别喜欢那段无拘无束

岭下可以是一个地方的名称，也都可以被称之为宁静的夏天。讲到梁静茹这一首的宁夏，也都令我回想翻在旅程的旅途之中，会见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尽情享受这个难得的暑假假期，我们一起旅游。那时望到这班青春活力可爱的小朋友，我感到是非常妒忌的，也都是想翻起他们的一句说话，就是小时候呢想快点变大个，但大个了就想变返细个。

怀念小时候嘅一杯雪糕，未必系因为佢特别好食，可能系因为嗰种味道而家未必仲有。怀念小时候嘅一段旅行，未必系因为当地嘅景点特别好玩，可能系因为嗰段无拘无束嘅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我觉得夏天记录住暑假，而暑假就代表住童真同埋冇嘢要諗嘅童年。

同你听咗两首非常 acoustic 非常舒服嘅夏天音乐，分别前一首咧系嚟自告五人嘅《爱在夏天》，盛夏之约啊，而跟住嗰一首咧就系、是、你想混蛋嘅《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你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3:30，室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你借住呢个时间提一提你嘅，本港稍后时间嘅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有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住嚟两三日咧，骤雨将会增多。

想象还想象，现实归现实。假如你想将你的想象可以变成现实的话，需要的就不是只是想，需要的是付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就好像我如果不想个肚腩咁大个的话，就要做多啲运动去消耗下脂肪。咁我节目第一个小时已经系揀过好多嘅快歌陪你去跳动下可以消耗脂肪。但如果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仲有几首歌嘅时间陪你消耗脂肪。

同你听过晚安妮妮呢首我好鍾意嘅作品，如果花火不可消散，同烟花一样，机会你都系一瞬即逝嘅。如果你啱啱冇跳舞燃烧我哋一啲少少嘅脂肪嘅话，你咁可能就要等到去清晨 rock a rock 嘅时段先有继续快歌陪你一起跳呢。

愿我哋喺剩余夏天嘅时间入边咧，都可以遇到好嘅天气。每一出门口，抬头望上天空，见到嘅唔系乌云密布嘅天上，而系充满住蓝天与白云。嗰种感觉系太阳白白都同你挥手，蓝天都。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承认天气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心中是一片乌云密布，但是当你望到蓝天与白云的时候，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

特别喜欢感受大自然，尤其是系蓝天与白云同埋阳光与空气。觉得喺世界之中咧，最公平嘅除咗时间之外咧，我谂嘅就系天气啦。每人一样，每日有24个小时，而生活喺同一个城市嘅我哋咧，无论系有钱定冇钱，在心扉又弹又吹，都系共享同一片天空嘅。

特別珍惜在週末時間可以出去走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瑰寶啊！這種感覺和在平時辦公室裡面坐在那裡是比不到的。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英国警方表示，克里夫兰郡当地星期六

0: 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七人死亡。当局话，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五人和警车上的两名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网站发文，对两名执勤警员和另外五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2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 即刻上 codr.gov.hk。

0: 登记啦。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但是这股轻柔的声线就好像夏天我们很炎热一样，突然间啊，有一个很轻柔的风吹一吹到你面上面，就觉得哎，这个夏天都开始没那么热了。梗是温岚自己亲自唱的《夏天的风》这个版本，作曲有周杰伦的，我觉得女声版本

唱就是唱緊2002年的第一场雪，但是唱的时候呢其实是站在2004年的视角。讲到年份，踏入凌晨四点钟呢就是来到兔仔的数榜环节了。不过今天一改少少的传统，改来是探讨04年我觉得正的作品。

0: 同你听过 Kelly 呢一首嘅《伶仃》，而《伶仃》之前啊，我哋分别听过《夏天的风》同埋2002年的第一场雪。凌晨4点由兔仔精选数榜嘅环节咧，今日俾兔仔自己少少改变咗规矩，改由精选两岸三地同一个年份2004年我喜欢嘅作品。
1: 人在淡出中，于只有你共我。

小春的这一首相依为命，和上一首陈慧琳的伶仃都是04年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作品之一。而修改游戏规则呢，是咁啱喺放紧假嘅途中，你见到一个好有趣嘅贴文，佢讲到话，作为04年嘅新人，如果要出一首好 hit 嘅作品，要面对啲咩对手？呢一个钟全部都系好难打嘅对手啊！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모르는 거예요

有兴趣做呢个专题，系因为真系睇咗嗰个社交媒体嘅贴文之后，发现原来2004年都几多值得我哋分享细听嘅歌曲啊。可能有温岚唱出佢嘅代表作，亦都系飞儿乐团一出道就交咗一张神专啊！呢张 album 入边咧，去到依家嘅 KTV 入边咧，仲有成三四首都系嗰张专辑入边系非常热唱嘅作品啊！

而另一边上，男歌手都非常有好多代表作品咧，喺2004年推出咗。之后最听嘅咧就有啱啱嗰一首嚟自李圣杰嘅《手放开》，而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同样都系男歌手发力追上嘅作品。不过呢首歌就犀利咯，一追上咧就系、是、直情系超越晒添啊！可以话系赶上互联网热潮嘅一首网络。

同你听咗当年2004年嘅一首网络神曲，嚟自黄启文嘅呢一首《老鼠爱大米》。当年呢一首歌一出咧，就唔系话要有唱片公司好盛大嘅宣传嘅，只系靠每个人咧都拣咗佢嚟做铃声，咁喺嗰啲铃声热搜榜度咧攞 number one 嘅。青春

我觉得04年的作品除了好听之外呢，尤其是是在之前那首的老鼠爱大米，他教了给我们听呢，其实歌词不一定说要很有深度，旋律也不一定要非常复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你隔了多年之后，可能今天2026年听回你都仍然觉得动听，仍然记得当初第一次听他的感觉。

薛凯琪嘅奇洛里维斯回信，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9。喺同你分享下一首歌曲之前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天气嘅情况。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2%。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就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即系整天嘅晏昼时间可以见翻阳光，最高气温将会有32度。

04年有非常多首的好作品，不过我自己最认为觉得这一首是比较最好最好之中的，不是之中，即是04年里面我觉得最横空出世的作品应该就是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江南》。

JJ 嘅江南之后，我觉得最可以挑战到佢嘅地位咧，就系呢一首作品啦。嚟自许艺嘅《曾经的你》啦。点解咁讲咧？因为《曾经的你》咧，用滴滴滴你嘅个音咧，足以令我哋记住啊。同江南一样，用圈圈圈简简单单嘅旋律就可以入心入肺唱到我哋。跟住系最尾嘅一首作品，嚟自张敬轩嘅《孤单公园》，结束我哋04年精选。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和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同

0: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星期六晚10:15至到星期日朝早6:00实施宵禁。報道說，發生在三府的襲擊包括縱火、焚燒汽車輪胎和鄉鎮行政辦公室、炸毀電線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發生至少11宗惡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車爆炸造成兩人受傷。軍方說正是對事件進行調查，呼籲民眾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对于 Brian Adams 嚟讲，1969年嘅暑假或者夏天系佢最难忘嘅。而你呢，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你觉得最难忘最开心的夏天应该是哪年呢？是1989年、1999年呢，定是哪一年呢？其实我说最开心的，为什么不可以是今年？为什么不可以是2026年呢？

虽然严格上嚟讲，秋就已经立咗啦。喺农历嚟计，夏天就已经结束。不过以天气嚟计咧，我谂香港嘅夏天咧仲有一段时间啊。

喺天气仍然炎热嘅底下咧，我哋仲可以捉紧夏天嘅尾巴，再可以有机会咧创造属于你开心嘅夏日回忆嘅。星期一天，我哋用正面啲、开心啲嘅思维开始我哋今日嘅。

透过歌曲，透过旋律，传达一个夏日不快乐的故事俾你。你知谭咏麟谭校长嘅呢首《夏日寒风》就正正系一个唔开心、好 sad 嘅夏日小故事啦。只要我哋嘅夏天比呢个故事开心少少，我哋都可以当赢，都可以当有一个开心嘅一个值得被纪念嘅一个夏天，亦都可以写入去我的快乐时代当中。

你以为可以靠封锁佢嘅电话号码，封锁佢嘅社交媒体，就以后都见唔到。但系喺现今科技底下咧，呢一切都好似一个玩笑咁样。你封锁唔到系统，突然间同你推荐一张三年前同年同月嘅照片，你封锁唔到社交媒体以为你会 like 嘅一张照片。佢就係咁樣防不勝防又出現返喺你嘅眼前。你知 special 嘅大數據以為我懷愛你。

啱啱 special 话你知，如果咧突然间啲科技或者电话突然间通知翻你咧，俾你睇翻之前嘅照片，你就会比较伤心，系正常嘅。不过另一边厢 DJ 又话俾你听，其实唔重要嘅，你可以当时运高睇唔到。最做人咧，厚面皮啲咧都 OK 嘅。

同你哋咧听咗两首嘅外语作品啊，分别有 U2 嘅 Street of Dreams 同埋啱啱 Steve Lacy 嘅呢首 Is It Cool。

Honey Punch 之后，同你哋介绍另一对嘅女团，而呢对嘅女团咧更加厉害。厉害嘅点咧就在于佢哋系啱啱出道嘅，用小丑女作为原型啦。Shiro 带来佢哋呢一首作品，叫做《我们就是什么》。

又不是每一首的偶像团体作品都会是跳唱歌曲的，例如是 Mirror 的这一首《童往》就很正了。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一起经历了很多的难关挫折，但去到这一刻 ,2026 年的他们仍然都是手牵手。希望这一班的兄弟可以继续行下去。Mirror 最新派头作品《童往》。

林诗雅的残忍告别式，将时间带来清晨的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稍后本港将会大致多云，最高气温会有32度，希望你有个 Happy Sunday，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2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今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寻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和进行种子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浴室两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话，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岐玉市消防局话，一名10几岁的男子和一名70几岁女子手臂或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话，东海第二核电站冇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

0: 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8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诗培。今个星期日打算点样过呢？无论你是谂住放松下唔出街，定系还是已经出咗街，今日咧早上嘅两个钟头节目咧都会为你注入满满嘅正能量。虽然咧今日咧未能够接听电话，但系咧今日拣嚟嘅歌啦都系我好中意，希望送俾你。而同时间咧亦都会同你分享一啲生活嘅日常有趣事情，希望你会喜欢啦。

仪式感嘅咧？生日系咪一定要食蛋糕嘅咧？令你哋印象最深刻嘅蛋糕又系一个咩嘅蛋糕咧？嗱，话说咧，咁我都系八月之星啦，今个月咧就同朋友食多咗饭，见多咗面，咁啊好开心啦！佢哋都有帮我准备生日蛋糕。咁其中一个咧，哇，我觉得真系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好惊喜啊！嗱，首先估下呢一个蛋糕系咩蛋糕先？佢系一个水果蛋糕嚟嘅。咁咧，今次呢一个水果蛋糕咧，佢系千层蛋糕啦，上面有水果啦，咁然后咧中间咧就夹住一啲 cream 啦，同埋水果啦，然后咧就中间再夹住一层一层嘅一啲千层皮咁样啦。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美味嘅。咁但系咧呢一种水果咧，我平时除咗喺屋企食之外咧，我系基本上唔敢喺街食啦，或者咧系。更加唔可以话喺 office 度食啦，估唔估到系咩嘅水果蛋糕呢？我觉得真系好夸张嘅一个蛋糕，因为原来而家蛋糕已经发展到除咗有西瓜蛋糕啊、士多啤梨啊、哈密瓜啊等等，啊真系连佢都有。一首歌嘅时间，估一估啊！

呢个系咩蛋糕呢？就系、是、榴莲蛋糕啦。嗱，咁我可能你都会听得多榴莲嘅甜品啦，但系榴莲蛋糕咧，我真系第一次食啦，同埋系第一次有朋友订啊，因为咧个蛋糕都真系几大个噶。咁讲翻成个过程先，就系、是、咧当日啦，我嘅上司咧就叫我出去开会啦，即系同佢喺出边倾下嘢咁样啦。咁呢段时间咧，同事咧就喺房间里边咧就准备咯。佢当我一入去嘅时候咧，佢哋就放嗰啲嘅纸炮啊，即系咩意思呢？即系本身一嚿波波咁样啦，跟住一拉咧就会有啲纸条咧飞出嚟嘅，咁我就觉得哇非常之惊喜，因为其实而家好少即系身边有朋友啦，即系想俾生日惊喜嘅时候咧，会放埋呢一啲咁有气氛嘅一啲 pops 咁样啦，咁跟住咧仲要系。当知道佢哋订嘅蛋糕系榴莲蛋糕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系好有心。因为咧，其实佢哋都知道我中意食榴莲嘅，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水果啦，即系好多水果我都中意嘅。咁而榴莲咧，就当然系平时自己少尝几嚿啦，但系未试过咧系一个蛋糕。咁嗰次咧同佢哋食自助餐啦，榴莲自助餐，可能令佢哋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佢因为有个榴莲嘅酱俾你加落个雪糕度嘅，咁但系咧我雪糕就冇食啦。结果咧，我系食咗两碗嘅榴莲酱，即系净系榴莲肉啊，所以嗰次可能令到佢哋太有印象啦，所以就订咗个榴莲蛋糕俾我。呢个都真系人生最印象深刻嘅蛋糕。

人大咗咧，自然系各有各忙噶啦，所以有时咧都冇乜期望话一定有朋友约我出嚟食饭嘅。咁但系咧，今个八月咧都食咗好多餐饭，所以都觉得好感恩。喺人生路上咧，我觉得真系要感谢喺自己身边陪伴自己走过唔同嘅道路嘅人。虽然未必每一个咧都可能系陪我走到最尾，但系我相信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令到自己有所成长，或者我都会去感恩当中遇到快乐嘅回忆，亦都可能系因为唔知呢一段嘅关系会去到几时，所以咧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嘅时间。

张德兰，寄亲恩。呢首歌咧，其实系讲紧张德兰咧近年嘅心态，亦都讲到两代之恩嘅感情。就好似张德兰咧，每一次唱出呢一个寄亲恩嘅时候啦，佢话其实都会好触动到佢，都会反思面对自己父母年纪慢慢大嘅时候，点样把握时间同佢哋相处呢，是一首非常之有意思的歌曲。紧接住落嚟咧，再送你一首深情的歌曲，有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嘅目标。罗淑佩预计，本港体育活动嘅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话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是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0: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郑秀文 Sammy 终身美丽，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嗱，啱啱对上一个星期咧，我仲睇咗一个好有趣嘅印度舞嘅比赛啊，系一个 Bhangra 嘅比赛。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旁遮普地区嘅一个传统嘅民族嘅舞蹈啦。咁其实佢系用嚟庆祝春季去丰收节嘅时候咧，跳嘅一啲欢乐嘅舞蹈嚟嘅。咁佢系好有力量啦，而且节奏好明快。咁我嗰阵时咧，亦都系因为有嘉宾会识跳啦，亦都系老师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跟佢去上咗一堂啦，亦都觉得非常之攰啊，因为咧系成日都弹跳啦，然后有好多转圈啊，咁但系咧就真系充满住力量同埋欢乐嘅。

Oasis 十万个梦想，非常之有青春活力嘅一首歌曲。嗱，讲翻刚刚睇完嘅呢一个 Pangra 嘅比赛咧，佢都几特别嘅。咁首先啦，佢系喺红磡嘅嗰间嘅大学度去搞呢一个嘅比赛啦。咁当日嘅观众咧，其实有九成咧都系见到啦吓，系外籍人士啦，应该大部分咧都系嚟自印度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当日嘅主持咧所讲嘅说话啦、对白啦、稿啦，全部都系印度嘅语言啦。咁我都好努力去听，虽然唔系好听得明，咁但系咧，透过佢哋好丰富嘅表情啦，同埋有时咧佢哋会讲嗰下嘢突然间唱歌嘅喎。咁我亦都知道嗰日嘅主持啦，其中一个咧就喺印度专登飞过嚟啦，本身亦都系一位嘅即系印度嘅主持啦，同埋做同音乐相关嘅工作啦。咁所以啊，好得意，讲讲下会突然间好好听咁样去唱一首歌曲，即系通常主持唱歌都系可能唱几句嘅啫嘛，佢唱咗一大段，而且好好听嘅，咁我觉得都几 impress 到我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嘅舞蹈啦，咁佢哋嘅服饰咧都系非常之色彩缤纷嘅，咁而且咧佢哋会配好多唔同嘅 pops 啦，咁啊有一啲譬如系一个好似水桶咁样啦。或者是会拎住一啲彩色嘅毛巾啊，或者布咁样啦，一路揸住佢一路去转圈，其实睇落去呢都几震撼㗎。咁当然呢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pops 我都觉得哎几得意，所以睇完之后呢都觉得係一个充满活力嘅一个表演同埋比赛。

0: 有时咧同异性相处嘅时候咧，成脑里边咧都有一种究竟你喺度谂紧咩啊嘅感觉。好似异性嘅思维模式咧，即系男仔嘅思维模式同女仔嘅思维模式都真系几唔同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谂法咧？咁如果真系大家思维模式唔同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沟通可以沟通得好啲咧？或者听下周华健嘅呢一首歌曲，睇下会唔会有啲嘅启发。
1: 如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如果可以了解到另一半嘅谂法就好啦。但其实咧，睇完呢一篇文章之后咧，我又觉得有另一番嘅感受或者谂法。呢篇咧叫做《懂一半刚刚好》，懂得四成甚至三成就够啦。系咩意思呢？佢话呢个世界上咧，好多人咧都好想人哋完全明白自己嘅一切，但系呢个作者话其实系冇可能噶，因为你都唔会明白你身边人嘅一切啦。所以咧，佢话从佢现实嘅角度嚟睇，身边如果有几个对于彼此嘅了解有五成嘅朋友，其实已经好理想噶啦。唔好话系五成啊，有四成甚至三成，其实已经好足够。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阐明加方立场。他表示，本周较早时间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不过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及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及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不过这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表示，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表示，为回应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

0: 核导弹，并且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赫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七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之东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4: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8月23号啊，星期天的今天，各位上午好。又来到礼拜天，这个日子呢，哈、啊，来到这个时光呢，都特别的享受啊，因为啊，又来开始我们两个半小时的音乐旅程。感觉天气好像舒服了点儿啊，没有说太过的酷热哈、啊，也没有说呢、啊、这个雨太大，雨很多。29度的室外气温，相对湿度呢81%。明儿呢，在这也提醒各位哈、啊，还是要带把伞。昨天的经历呢，就是哎，看到这个天色，虽然说哎呀，好像没有太多的阳光啊，但是应该不至于下大雨吧，就没带伞了。结果。这还是有点麻烦啊，就淋湿了啊，因为有一条路呢，这个完全没有遮掩，没有遮盖。

但是啊，得要继续走啊，所以幸好啊，没病啫哈。这边也要保重好身体。

第一个小时为大家选来很多的国语歌曲，第一首有董文华啊，这首好久没有听过，一首春天的故事啊，虽然说秋天要来了，但是不同的歌曲不同的故事、可以带领我们去很多不同的世界，就好像呢我们看书阅读一样，

0: 他是苏小明，听过一首《军港之夜》。
1: AM 621

0: 题一首船歌，在之前也有费玉清的一首《一剪梅》，刚刚听过也有于天呢，《星夜的离别》。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那英啊，听过呢是山不转水转，而在之前呢也听过蒋大为的一首《北国之春》，还记得呢？第一个小时啊，刚刚呢也听过啊，第一首歌曲啊，我们一开头呢就是春天的故事啊。但其实呢，春天的故事有很多不同的演绎的形式，包括呢刘文正的这个版本。

不同歌曲啊，可以表达爱国的情怀，也可以呢是一些民谣的风格，轻轻的，也可以是、啊、充满着浪漫气息的一首首的情歌。

0: 黄清源一首《绿岛小夜曲》啊，在之前也听过青山美代啊，《相思河畔》。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

很经典的一首合唱歌曲。他们是林淑荣还有罗时丰啊，一首《无言的结局》，在之前也有杨钰莹还有毛宁合唱的一首《心语》，当然少不了的就是黄清源的《绿岛小夜曲》啊。一眨眼呢，第一个小时来到尾声，选来一首千百惠《忆难忘》啊。新闻之后继续621金曲专门店。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英国警方表示，克里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意外，造成七人死亡。当局表示，一辆逆向行驶的汽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五人和警车上的两名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两名执勤警员和另外五人的死亡深感悲痛。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佛那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人受伤。那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星期六晚上10:15至星期天早上6:00实施宵禁。报道者，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瓦佛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军方表示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8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星期六发表全国事项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阐明加方立场。他表示，本周较早时间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不过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及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表示，